0: 2026年职业学院终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4: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哈。那么继续送上到是我们的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

那今天的节目是这样安排，因为是周末嘛，所以我们首先来关注卫生健康的相关话题，之后是一段听歌的旅程哈，所以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今天呢要说到卫生健康的话题，首先我们来说到关于血压哈。血压高了为何不能急着加药呢？一起来了解一下。血压是心脏向外泵血的时候，血液作用于动脉血管壁产生的压力。临床所说的高血压是一种可导致或促进心、脑、肾、血管等多种靶器官损伤的临床综合征，会增加脑卒中、冠心病、心力衰竭、肾功能损伤等发生风险。需要强调的是，一次血压升高不等于已经患上高血压。那么怎么才算是患上了高血压呢？高血压的诊断必须是在规范的血压测量条件下，在未使用降压药的时候，血压的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通常需在非同日重复测量后确认。什么才是规范的血压测量条件呢？一般要求受检者在测量前避免剧烈运动、吸烟、饮用咖啡或浓茶等刺激因素，排空膀胱，在安静环境中采取坐位休息至少5分钟，测量时背部有支撑，双脚平放且不交叉，裸露上臂，袖带大小合适并置于心脏水平位置。测量过程当中保持安静，采用经过验证并定期校准的血压计，通常测量至少2次，间隔1分钟左右，取平均值作为本次血压水平。首次评估的时候宜测量双上臂的血压哈，之后选择这个血压较高的一侧进行随访测量。现实当中多数人测量血压常在刚活动完、头晕头痛不舒服、情绪紧张或者聊天说笑的时候，测量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带袖带的位置是否正确、手臂是否放平。所以强调这些细节啊，是因为这些都可能让血压在短时间内升高。血压能够随着活动、情绪和身体状态而变化，本来就是人体正常的生理调节。因此我们首先要想一想，这次测到的数值是否准确，如果依据一个由不规范测量得到的数值来自行用药，可靠性又有多高呢？首先血压高了，先看人的情况。当血压计报出高数值之后，首先要做的不是拿着血压计反复测量，也不是急着翻药箱，而是先看看人的状态。如果患者突然出现口角歪斜、说话含糊、单侧胳膊或者无力、走路不稳、视物模糊、黑蒙或复视、严重眩晕伴呕吐、剧烈头痛、意识改变等症状，就要高度警惕脑卒中了。如果同时伴有胸痛、胸闷、气短、大汗、明显心慌、背部撕裂样疼痛等症状，不能简单当作高血压处理，而应考虑心脑血管急症的可能。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拨打120，不要自行处理。急性脑卒中的早期处理非常的讲究时机和病变程度，比如说是否需要溶栓、取栓、降压或者其他治疗，要结合头颅影像检查、发病时间、基础血压、用药史和全身情况，由医生判断才更科学准确。患者在家自行加药，不仅可能耽误病情，还可能加重症状，甚至干扰后续治疗。第二，要看有没有危险症状，先规范复测。如果只是比如说刚活动完，身体没有不舒服或者情绪紧张之后测到的血压偏高，但没有上述危险表现，就不用急着加药。更稳妥的做法是先安静下来，按照规范测量血压的姿势休息至少5分钟之后再测。复测之前尽量不要喝咖啡浓茶，不要饮酒吸烟或者剧烈运动，最好还要排空小便，因为憋尿、交谈、紧张、手臂悬空、袖带过松或过紧，都是可能会让血压计的读数不准确的。如果复测之后的血压明显下降，而且人没有不舒服的情况，你可以先记录下来，复诊的时候带给医生看。如果安静休息之后血压仍明显高于平时，完全没有下降的趋势，或者近期反复波动，就要尽快就诊了，让医生科学评估。如果血压接近或者超过180-120毫米汞柱，伴有头痛、胸闷、气短、神志改变、肢体无力等不适，要立即就医，不要在家自行观察，以免延误病情啊。
我们说到的今天第一个关于血压的测量哈，其实血压突然升高可能是因为一些问题吧，有的人是高血压突然降低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下面说的跟小朋友有关系，说到的是关于早餐，孩子早餐没有胃口是吃三口还是饿一顿呢？其实尤其是你看马上就是所有的大中小学全部要开学的时候，小朋友呢可能在之前是吧，这个寒暑假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没有像在开学之后那么规律，而且起得没有那么早，有的时候小朋友身边听到很多就是起来之后没胃口吃不进去东西。早餐的餐桌是很多家庭一天当中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这个战场嘛，孩子们总说没胃口，就搞得家长非常的焦虑。于是呢，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有些孩子就是简单吃几口，甚至啊，有一些确实是空腹出门。其实很多孩子不是不想吃早餐，是身体还没有准备好。尤其是在这个寒暑假刚开学的时候，那个就是之前你再早，你也不可能像开学之后那么早起床，身体的状况整个就没有调节过来嘛。早晨起床的时候，身体处于分解代谢占优势的这个状态，生长激素、皮质醇水平比较高，胰岛素的水平比较低，同时消化系统启动需要时间啊。如果孩子起床太晚，活动量不足，或者说起床到上学之间的时间太短的话，这个消化系统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工作状态，那就会出现早餐没胃口的自然反应。其实别说小朋友了，大人不也是吗？此外，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点是夜间血糖波动。如果前一晚的晚餐过晚，晚餐的碳水比例过高，凌晨可能会出现反应性的低血糖，导致早晨皮质醇应激性升高，出现恶心或者食欲抑制。晚餐过晚，碳水比例过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强行的进食可能会被身体感知为压力，它就进一步的抑制食欲了。我们的身体有自己啊保护自己的机制嘛。所以呢，早餐启动有三部曲，首先是唤醒你的消化系统。孩子起床之后可以先喝一小杯温水，50到100毫升，不要加蜂蜜或者糖啊，就喝白开水。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做几次深呼吸，来促进我们胃肠蠕动。如果起床到出门时间太短，家长可以提前一点叫醒孩子，给他留出足够的充足的身体缓冲期，不要就是把时间压缩到太短，是吧？第二，先液体后固体。液体食物经过胃的时间短，不容易触发恶心反射哈，更容易被孩子接受。如果你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哈，反正我们家是每天会喝这个奶茶，就是一定要先喝口茶然后开始吃东西。你看，就先液体后固体，很多家里可能会准备这个牛奶，温牛奶最好是啊，不要喝冰的，然后无糖的酸奶啊，温水冲的燕麦粥等等吧。但是我们也说燕麦粥这个小朋友还行啊，就是如果血糖高的朋友最好不要用燕麦糊燕麦粥。接受液体食物之后，孩子的早餐可以再过渡到半流质，比如说蛋羹啊、杂粮粥啊、豆腐脑啊。这是先液体后固体，最后是三口原则。如果孩子早餐啊吃不下太多，那么就吃三口，比如一口蛋白质，就是鸡蛋或者是奶酪，加一口碳水，比如说杂粮粥或者是全麦面包，再加一口水果。这个组合虽然总量不够吧，但是呢可以提供血糖稳定来源及蛋白质启动信号，避免空腹上课然后低血糖之后注意力下降的连锁反应。还有膳食纤维或粘性较强的食物，比如说全麦面包、苹果、燕麦糊，它可以在胃中形成粘性团块，延缓排空，减少饥饿感跟血糖波动，从而改善一整天的能量稳定性。所以说一口蛋白质鸡蛋或者奶酪，一口碳水杂粮粥或者全麦面包，加一口水果哈，实在不行就这三口吧。其实在我们当地，其实奶豆腐如果你买特别好奶豆腐，早晨像我们就会把用微波炉打软了吃，就是奶豆腐其实真的是特别抗饿的，是吧？你要是嚼这个牛肉干之类的不行，你就路上哈，送孩子的时候给他带一点。有些家长容易出现孩子必须把早餐吃完的这种控制行为，而孩子选择用不吃来表达自主权哈，这也要对抗一下。建议家长把早餐的选择权还是还给孩子一部分，比如说让孩子前一晚参与选择早餐内容，接纳孩子早餐吃的少的现实。其实他饿他就知道啊，早上该吃东西了。
再说什么，你比如说再吃一口吧，在这个就是你这个怎么样，就是威胁他的话，其实还是要少说的啊，多说一点，比如说尝一口就好呀，说这个吃一口可能今天会怎么样怎么样，就给一些好的正向的引导，甚至偶尔啊，让孩子承担不吃早餐上午挨饿的自然结果啊，他就知道了这个饿一上午，你这没地儿吃东西，你真的特别难受。这或许比家长的催促更能教会孩子吃早餐。对，人教人有时候教不会，事儿教人哈，一次就行。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分享了两个内容，一个是关于血糖的，这个血压突然升高，大家还是用正确的方式来测量，然后呢用正确的方式来对待。其次呢，就是关于小朋友的早餐没有胃口，我们该怎么去做。好，今天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就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我们要送上今天周末版本的一起听歌了，就不打扰各位喽。

0: 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的幻境。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1: 喂，你好。
0: 新晋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不同的这个种类哈类型吧，应该说不同类型的音乐，希望呢带给各位更多这个音乐上的这种享受。那么我们的音乐在离别凯州华当中要说再见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

0: 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3: 这是中国的交通。
4: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3: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5: 您坐我这儿。
3: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4: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3: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5: 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3: 这是中国的商场。
6: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3: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5: 亲，包邮哦。
7: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3: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4: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型建筑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5: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4: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 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6: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7: 要能镇定安神吧。
6: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7: 还要神清气爽的。
6: 柠檬汁。
7: 还要精力充沛的。
6: 那咖啡。
7: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6: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欢迎来到正在为大家送出欢乐时光的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9号，在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周末的节目时光，我们呢通过电波也会把一份周末的特殊安排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好，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还是要来和您报备一下，这里是西蒙融媒的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分别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我们的节目呢是日播节目，在每天上午10点，无论是正常的上班日还是周末行程，都会为大家送出不一样的缤纷生活。后面的加号呢可以加很多，比如说有关于生活日常，有关于政策解读，有关于供求的信息的互换，还有更多的门类，只要是你想听到的，这里什么都有。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美妙的秋天的季节，让我们一起呢跟随美妙的旋律，感受不一样的秋日行程。稍后呢我们的主打环节就是周六和大家准时有约的城市音乐漫游，也希望好音乐能够陪伴大家一路行向开心的港湾。

0: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

0: 我爱旋转木马，我爱巧克力糖豆，我爱听歌，听我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世界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2: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2: 只是想让

0: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0: 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1: 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为您准时发布的短期天气预报。首先呢，在今天上午到明天，东北部地区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以及西乌珠穆沁旗东部有阵雨，其余地区呢晴见多云，西北风5到6级。另外，在30号早间到31号早间，东北部地区呢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有小阵雨，其余地区晴见多云，西北风5级。在31号的早间到1号早间，东北部地区多云见晴，其余地区呢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下午的时间走进其他几县市区，巴彦胡硕镇有小雨，10度到19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见晴，10度到21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见晴，10度到22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11到22度，马多拉图镇晴见多云，13到24度，阿联浩特晴见多云，13到25度，萨哈塔拉镇晴见多云，13到24度，仙宝拉格镇晴见多云，10度到21度，米安图镇晴见多云，8度到20度，宝昌镇晴见多云，8度到20度，上都镇晴见多云，10度到21度，多罗纳尔镇晴见多云，9度到21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锡林浩特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3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呢，今天的缤纷生活家的全部行程也告一段落，感谢各位呢能够一路相伴，祝大家有一份周末的快乐心情。最后呢，一起来听这首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希望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充满繁星点点，一切向前。好，我是阿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悦动周末，音乐是你窗前良音，音乐是你眸里忧伤，音乐是你越来越不能戒掉的甘愿沉迷的谣言。我在这里用音乐打开心灵，让心在静谧里绽放。悦动周末，你和音乐的一见钟情。
2: 一见钟情不隐藏，两颗心才不孤单。
3: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4: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5: 就会行动。
4: 供求热线，
5: 供求热线，
4: 供求第一线。
6: 你想调剂商品吗？
3: 你想求职招聘吗？
6: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3: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末的心情就像是推开世界的门，终于呢不用赶路，可以慢慢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周末的心情就像是卸下了满身的泥泞，短暂和生活的疲惫握手言和。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心情吧，就像是

暂停播放的单曲一样，拥有属于自己的慢节奏，我们也能够就像是电量满格一样躺平放空。就是在周末的上午11点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打开你的 Radio 975 99.4 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提示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我们的节目呢是日播，那么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当然呢，周末我们的心情呢也是像音乐一样，希望大家能够获取到一份轻松。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浏览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还有就是我们的交通出行路况信息，希望呢能够给即将有出行的朋友们来提供一份有力的帮助。

各位，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整点以后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东北部地区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东部有阵雨，其余地区晴见多云，五六级西北风。一起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东北部地区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有阵雨，其余地区晴见多云，五级西北风。

好，各位，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巴彦胡舍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2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宝昌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上都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好，下面是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一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贝子庙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7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6度。泰普寺御马苑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蒙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野外风力较大，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以上是最新的天气预报，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感谢您的收听。全程扫描交通。

位，下面是这个整点我们一起关注到最新的通行情况。锡林郭勒管辖路段即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7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萨银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好，各位节目医师，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手边的一则招聘信息。锡林浩特白银希勒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的是一名主厨，一名辅厨，最好呢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应发4700元，辅厨工资应发3500元，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要求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优先考虑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有责任心，服从单位安排。地点呢，就是在锡林浩特白银希勒收费所。主要招聘的是单位食堂的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待遇呢是工资4700元，辅厨工资待遇是3800元。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优先考虑，必须呢是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服从单位的安排。联系电话15034960862，15034960862，也可以加微信15034960862。工作地点在锡林浩特白银希勒收费所。
1: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2: 一定一定。
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3: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5: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6: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5: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6: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5: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4: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3: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4: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6: 学习、
4: 就业，
6: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7: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8: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9: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0: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4: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11: 悦动周末，音乐是你窗前良音，音乐是你眸里忧伤，音乐是你越来越不能戒掉的甘愿沉迷的谣言。我在这里用音乐打开心灵，让心在静谧里绽放。悦动周末，你和音乐的一见钟情。

0: 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 学习、
0: 就业，
1: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2: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3: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4: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5: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节目以外的时间，随时将您的信息派发过来。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再一次的问候大家，双休日快乐。一位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是要招聘锡林浩特白银希勒收费所单位食堂的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呢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的待遇工资应发4700，辅厨的工资呢是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必须呢是有从事过饭店工作的人员优先录用，必须还要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可以服从单位的安排。是来自于锡林浩特白银希勒收费所的单位食堂，要招聘的是一名主厨和一名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的不超过60周岁，男的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应发4700，辅厨工资应发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必须呢是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的优先录用，要求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服从单位的安排。电话是150-3496-0862，150-3496-0862，也可以呢加微信150-3496-0862就可以了。

如果说工作日就像是节奏紧凑的这个交响曲，那么我觉得周末呢真的就是其中一段悠扬的慢板，尤其呢就是在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辽阔的草原背景下，旋律更加显得宽广，而且呢大家完全啊就是可以放慢我们的脚步，听风掠过草间的声音，看云卷云舒的自在，让紧绷的神经在静谧当中得以舒展。对啊，我们觉得就像是在周末的时光当中，大家呢有一次和晨跑的这个相约，或者说还是简单的一杯大麦茶，都是在和自己内心的一份对话。所以呢我想希望朋友们在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时光当中，能够清空杂念，拥抱当下，为下一周的出发蓄势温暖与力量。并且呢我们在下一周将迎来很多学校的开学季了，也祝愿所有的莘莘学子们，大家在新的学期都能够继续加油，继续努力，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好了，各位，我是奚梦荣梅主持圆圆，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一路倾听今天周末的声音，让我们挥手作别，相约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2026年职业学院终止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文旅流量变身消费增量，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线上线下产销两旺。
1: 8月28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24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
2: 锡林郭勒盟召开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三年专项整治启动部署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锡林郭勒草原特色农畜产品迎来销售旺季。依托锡林郭勒羊、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成果，本地奶食品、牛羊肉预制菜、蒙餐、素食等特产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文旅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草原农畜产品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史梦超、方明报道。
3: 在锡林浩特市牧人奶娃娃特产店，来自安徽合肥的游客胡金颖一家正在精心挑选伴手礼。胡金颖：
4: 然后风景也特别的美，孩子们玩得很开心，正好今天路过这边，过来采购一点特色，然后回去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3: 暑期以来，奶食品、牛羊肉预制菜、蒙餐素食成为游客选购热门品类，不少游客现场采购直接带走，也有许多人选择邮寄到家。商家紧跟消费需求，持续丰富产品品类。锡林郭勒盟牧人奶娃娃工贸有限

0: 公司副总经理刘冰。
1: 目前我们锡林浩特门店共有14家，门店日均客流量可以达到100余人，销量好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达到10000左右的销售额。
0: 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旗舰店猛萌店负责人白小雪。
2: 我们店里的客流量比以前就是从这个单数来说大概是多了3倍左右，然后我们的营业额单日也都可以破万了。现在
0: 除特色农畜产品外，融合民族元素的锡林郭勒文创产品同样受到游客青睐。锡林浩特市北江里文创店负责人张建龙。
3: 不少游客返程后仍会线上回购，充分体现了大家对咱们锡林郭勒草原文化与本土文创的这种认可。
0: 特色农畜产品持续火热的背后，是锡林郭勒盟持续推进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截至目前，锡林郭勒羊授权企业达27家，8家企业开工生产，累计收购加工羊3.2万只，授权企业与牧户签订肉羊收购订单157万只，完成年度计划的115%，惠及6661户牧户。锡林郭勒羊核心产区划定完成，可稳定提供优质羊源483.49万只，锡林郭勒奶酪授权主体105家，生产奶酪1348吨，销售额9327万元。同时以自治区第36届旅游纳达慕为引流，6至7月锡林郭勒盟门店、电商、餐饮等累计销售额达1.18亿元，同比增长403%。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聚焦羊源保障、质量管控、牧企利益廉洁、规范授权、品牌营销5大重点，压实监管责任，完善利益廉洁机制，拓展餐饮、生鲜领域品牌授权，推动区域公用品牌与企业自主品牌协同发展。
4: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8月28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24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密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频次，强化水库、桥涵、山洪沟道、尾矿库、过水路面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前置应急力量，备足防汛物资，用好扁平化指挥、四级临灾预警校应等机制，加强群众自救互救知识宣传普及，确保安全度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严守统计数据质量底线，以零容忍态度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以高质量统计服务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自治区党委、盟委相关部署要求，强调要切实增强抓好集中整治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逐项推动问题整改落实，持续巩固扩大成效，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提升开发区发展能级的实施意见，强调要统筹考虑发展所需和地方实际，调整优化园区布局，创新管理体制和投融资模式，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把园区打造成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和产业集群的主战场。
5: 8月28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北疆楷模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乌拉盖管理区举行。西蒙融媒记者龚旭、王淑荣，通讯员方一、白岩、乌日根、胡尔瓦报道。
6: 报告会聚焦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警队全方位展现队伍扎根边疆、忠诚履职、为民奉献的时代风采。活动现场一幕幕真实鲜活的戍边影像缓缓播放，生动还原了马背警队风雪寻边、无畏救援、默默坚守的一线日常。队员代表用朴实真挚的语言深情讲述坚守边境一线心系牧区群众的点滴经历。自建队以来，马背警队全体队员以马背为岗、以草原为家，常年驻守在偏远的边境一线， 常态化深入牧区开展双语普法调解邻里纠纷，运送生活物资帮扶困难群众，用心用情服务基层。今年四月，乌拉盖边境管理大队马背警队被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授予北疆楷模荣誉称号。乌拉盖边境管理大队马背警队队长阿奇图：
7: 守好每寸边境线，护好每一片草原，服务好每户牧民，是我们不变的坚守。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扬蒙古马精神，坚守初心，扎根基层，用忠诚和实干守护北疆安宁，温暖一方百姓。
4: 新芒荣媒记者秦岩、包小虎报道。8月28号，锡林郭勒盟召开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三年专项整治启动部署会，对全盟食品安全整治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守护群众餐桌上的安全。会上解读了锡林郭勒盟落实自治区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三年专项整治方案的工作举措。盟农牧局、公安局结合职能部署本领域的重点整治任务。20号特使、锡林号特使、东乌中牧沁旗、泰布四旗分别做表态发言。本次专项整治为期三年，从今年八月持续至2029年7月。全盟将自治区的8项整治措施细化为24项工作任务、60条具体落实举措，聚焦米面油、肉类、果蔬、四白食品、动物性水产品等民生刚需食品，严厉打击掺杂、掺假、私屠滥宰、非法添加等违法问题，紧盯农批市场、城乡结合部、农村集市等重点区域，深挖黑作坊、黑窝点，补齐流动摊贩、线上外卖微商等监管短板，针对甲醛白菜事件开展易腐蔬菜全链条风险排查，拓展排查地域、品种和环节，严防问题蔬菜流入市场。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强化部门协同，压实食品经营主体责任，推进智慧监管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坚持集中攻坚和长效建设相结合，广泛开展宣传引导，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全力守护全盟各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 8月27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闭幕，锡林郭勒盟代表队在这届运动会上表现亮眼，多个项目取得优异成绩，用汗水和意志书写了自强不息的动人篇章。西蒙荣媒记者乌云塔纳、王小慧、温都苏、杨小旭报道。
8: 本届赛事共设竞技、大众、特奥三大板块，26个大项、401个小项。锡林郭勒盟70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田径、射箭、举重等16个竞赛项目的比拼。赛场上，他们不畏强手，奋勇争先，每一次冲刺、每一次投掷、每一次坚持，都凝聚着超越身体障碍的勇气与信念，生动诠释了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届赛事不仅是一次竞技水平的检验，更是锡林郭勒盟残疾人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集中展示。截止赛事结束，锡林郭勒盟代表队共获得金牌30枚、银牌29枚、铜牌24枚，充分展现了运动员的拼搏风采。
4: 8月26号，锡林郭勒盟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暨第五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大赛在锡林浩特举办，全盟24个优质项目同台比拼，以项目化实践赋能基层治理，服务群众需求，推动全盟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提质增效。新蒙荣媒记者薛竹音、史孟超、王淑荣报道。
6: 大赛现场氛围热烈，亮点纷呈，各参赛项目思路新颖，内容扎实，特色鲜明，充分展现了全盟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队伍昂扬向上、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通过展示交流与比拼互鉴，进一步拓宽了文明实践工作思路，激发了基层文明实践创新活力。泰布四旗代表队参赛选手唐哲林：
9: 我们这次项目呢，非常荣幸获得了大赛的第一名，我非常荣幸，也非常的备受鼓舞。我们的项目呢，始终立足基层群众需求，扎根一线，服务民生。
6: 苏尼特右旗代表队参赛选手马月新：
10: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大赛为新起点，持续打磨项目内容，优化服务模式，把大赛成果转化为常态化服务实效，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11: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连续5年举办。

0: 文明实践项目大赛，各地各单位立足基层实际，整合各类社会资源，不断创新服务载体，丰富实践内容，培育打造出一批贴合中心工作、贴合群众需求的新项目、微项目、特色项目。各类文明实践项目深度融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文化惠民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有效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口岸累计出口果蔬13.29万吨，同比增长14.32%，货值达3.322亿元，同比增长53.53%。
2: 近日，锡林郭勒盟阿阿伊工业环保志愿者协会参加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并分享了浑善达克沙地社区主导草原治理的实践经验。
1: 近日，多伦县开展2026年度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补助及大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工作。截至目前，办理助学贷款300多人，金额500多万元。
2: 目前，西乌珠穆沁旗一共体资源共享中心项目工程已完成40%，预计2027年5月投用。项目新建影像、消毒供应、中心药房三大板块及智慧医疗平台，建成后可实现检查结果互认，方便群众就近就医。
1: 8月28号至29号19:30，清凉一下泰晤士旗消夏宠粉狂欢季将在泰晤士旗文化广场温情收官。
2: 近日，多伦县马铃薯迎来集中丰收季，马铃薯丰收不仅鼓起了种植户的腰包，也为周边村民开辟了家门口的就业增收渠道。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郭小娟、王淑荣，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57集。
3: 看来已经没有人怀疑东线是苏军的主攻方向了。白元将军，你说呢？
4: 山田说着转过头来看着板垣，板垣点了点头。
5: 本来我对苏军将东线作为主攻方向一直持怀疑态度，看了这份情报以后啊，我不怀疑这一点了。
4: 山田听罢默默地点了点头。
3: 那好，各位等候我的命令吧，散会。
4: 山田说完带头走了出去。此时作战室里只剩下了水野和黑木子。水野扫了黑木子一眼。
6: 你怎么还不走？有话要说。
4: 黑木子跨上前一步，脸上露出焦急的神情。
7: 将军，这个高桥号太可疑了，一定要隔离审查，最好先把他抓起来。
4: 水野抬起头来，有些厌烦地看着黑木子。
6: 你曾经多少次向我报告说没有问题，多少次啊？现在怎么又提出了这样的事情？
7: 我是说没有发现问题，并不是说他没有问题。
6: 都一样。
4: 水野气愤地打断了黑木子的话。
6: 这次又发现了什么？说。
7: 惠子的死，将军，惠子死得太不正常了。他为什么要在半夜跑到砖窑去？他怎么会在那儿？他怎么又能见到瓦西里？到底是瓦西里打死的惠子，还是……
6: 你是说谁？高桥浩？有证据吗？
7: 怀疑。
6: 你这样怀疑一个帝国军官，一个你的同事，是很严重的。你要有事实。
7: 他们跑得太快了，我们没有看到事情的经过。
6: 哼，跟没说一样。
7: 可这些疑问要高桥浩来解答，他要说清楚。
6: 你让他说什么？他已经说清楚了，苏军的主攻方向是东线，全关东军除了你都认为他是我们最成功的情报分析专家，是我们的英雄。现在你来告诉我是他杀死了自己的老婆，杀死了将军的女儿，这不是可笑吗？是你自己想惠子想疯了吧？
7: 将军，你看低我了。
4: 黑木子忍不住大声地回了一句。
7: 将军，惠子死了我是很伤心，我也知道我的想法很疯狂，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没有人能相信我。可是我以一个帝国军人的荣誉起誓，我这些怀疑没有掺杂任何个人私怨，我是为帝国着想啊，将军。
4: 黑木子的话令水野多少有些感动，他想了想问黑木子。
6: 你说高桥浩是间谍，我们就先算他是间谍，可他的目的是什么？你说说。
7: 他的目的就是改变你们的战略决心。
6: 你是说苏军的主攻方向不是东线？
7: 有这种可能。
6: 放屁，那些照片可不是假的，那是从瓦西里身上搜出来的，对吗？是你亲眼看见的，对吗？
7: 是的。
6: 一直到作战会议的桌子上，这些照片都没有离开过你的眼睛，是吧？
7: 是的。
6: 那黑木茨，黑木茨，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4: 水野说完叹了口气，转身向外走去。
7: 将军。
4: 黑木茨还是拦住了他。黑木茨的脸上充满了认真，也充满了执拗。
7: 我相信我的感觉，对高桥浩，我深信我的感觉没有错。将军，请相信我。
4: 水野无奈地望着黑木茨，叹了口气。
6: 好吧，既然这样，我再派你去东林要塞，给我好好地盯着他。
7: 是。谢谢将军，我一定完成任务。
4: 两天以后，东林。

0: 临镇街上的大喇叭和警报器一起响了起来。街上的人们听了广播，一个个惶惶不安，街上开始混乱起来。许多人家都关起了门，还有许多人涌向火车站开始逃难。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街上的宪兵也逐渐多了起来。
1: 各位日本侨民、商人、货支团的成员，请注意，现在广播战时紧急通告，现在播放战时紧急通告。一旦战斗警报响起，所有的日本侨民、商人、货支团的成员，不管男女老少，请在15分钟内携带最简单的生活用品进入坑道参加圣战。你们必须持有有效的日本人证件才能进入坑道，请注意，必须持有有效的日本人证件。
0: 广播声在大街上反反复复地响着，街上的日本人听了广播显得更加慌乱，而各家各户中国人的脸上却第一次开了情，大家像看西洋景一样在看着日本人的笑话。天上突然响起了雷，下起雨来。东林镇所有的人都相信一场空前的历史大战就要开始了。几天以来，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将军的脸上一直是铁青的。这天下午，板垣和水野两位将军接到山田的命令，毕恭毕敬地站在山田的面前。
2: 帝国内部的投降派，你们知道，就是英国和美国称之为鸽派的那样一批人，他们竟敢私下与苏俄谈判，想把千叶群岛以及满洲划给斯大林，以换取苏方不对我方开战，这是最无耻的背叛，是大日本帝国的耻辱，绝不能让他们得逞。所以大本营和内阁决定清除这些脓疮。4个小时以前，东京已经动手了，从陆军部、海军、外务省、通产省等地方逮捕了11个人，另外5人当场自杀。
0: 山田说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板垣和水野。
2: 板垣君，
3: 到。
2: 石滨正义是这些败类在满洲的头子。
0: 板垣听罢，脸上的肌肉猛地抽搐了一下。水野看着他冷笑了。山田转向水野，大声地怒吼道：
2: 高兴吗？可笑吗？你有什么好幸灾乐祸的？
0: 水野没有敢吭声，赶忙低下头来。山田继续盯着板垣：
2: 板垣君，你怎么看？
3: 当然不肯饶恕。
2: 可石滨是你的岳父，你难道不同情吗？为什么？
3: 因为他败坏了帝国军人的荣誉。
0: 山田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
2: 那好，那就由你来处置石滨正义吧。
3: 我？
2: 怎么，你拒绝？
3: 不，我答应。
0: 石滨正义的别墅里，石滨正义此时正躺在客厅的躺椅上看书，板垣带着两个手下走了进来。石滨正义头也没有回，便生气地问道：
2: 为什么不通报？
0: 已经走到石滨身后的板垣站在那儿没有说话。石滨生气地坐起来，刚要发怒，回头一看竟是板垣，不禁愣住了。
3: 是你？
0: 板垣此时冷冷地看着石滨：
3: 你们失败了。
0: 石滨一愣，轻声说：
2: 那么你们动手了？
0: 板垣没有回答，一直冷冷地看着石滨。石滨明白了，他 他大声地骂了起来，
2: 派你这样的混蛋来，这不是在侮辱我吗？
0: 板垣冷笑了一声，
3: 还是少来这一套，快点走吧。
2: 你以为我会跟你走吗？
3: 当然，自杀会省去很多麻烦，可以说你是病死的。你们先出去。
4: 是。
0: 两个手下退了出去，石兵正义站起身来，瞪着板垣说，
2: 把我的刀拿过来。
0: 板垣的脸上立刻现出厌恶的表情，
3: 摆那种臭架子干什么？剖开腹部让内脏流得满地，自以为是德川时代武士的继承者，真让人恶心。
2: 你混蛋！
0: 石兵正义向板垣大声地骂了起来。板垣没有理睬他，取下自己的手枪放到了桌子上。
3: 时代不同了，什么事都要讲究效率，你之所以失败就是不识时务，守着你那老一套。
0: 石兵正义突然大笑了起来，
5: 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不配说我，你只不过是他们的一条狗。
3: 行了行了，还啰嗦什么？快点吧。
0: 板垣说完向外走去，石兵正义厌恶地看着他，
5: 我瞎了眼，把女儿嫁给了你这种人。
0: 走到门口的板垣停住脚步，转过身来，
3: 都一样，我也是瞎了眼才娶了你女儿，要不然我怎么现在还是个小小的关东军情报局长啊？
5: 你混蛋，疯狗，无耻的小人！
3: 乱骂什么？这是政治，跟品行没有关系。你一败涂地，就应该自己承担后果，有什么好骂的？
0: 板垣的话令石兵无话可说，他无奈地低下头来。板垣离开客厅不久，便听到一声清脆的枪响，板垣的身上抖了一下，赶紧向客厅走去。客厅里，石兵正义倒在了地上，他的头颅边涌出了一滩血。望着躺在地上的石兵正义，板垣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东陵镇的大街上，因为战云的笼罩而显得十分萧条，而一家黑市粮店门前却是十分喧闹，门前挤了许多排队来买粮食的人。
6: 别急别急，排着队买。
0: 卖粮的人大声地吆喝着，可买粮的人还是不管不顾地拥挤着。此时在买粮的人群里挤着卓越和春兰，卓越把一张纸交到春兰手里，悄声说道，
7: 这是要塞南线一些炮垒的位置图，你马上把它告诉那边。
8: 知道了。
0: 春兰说着接过了纸条，又悄声地告诉卓越，
8: 上级指示尽快摸清要塞坑道的供电系统，必要时炸掉它，让敌人的大炮成哑巴。
0: 卓越听了脸上露出了兴奋，
7: 知道了。
0: 说完，春兰挤出了人群。黄昏，踏着泥泞的街路回到裁缝铺的春兰，习惯性的左右看了看，而后拿出一把钥匙开了锁，走了进去。他刚刚关上房门，悄悄跟在他身后的几个日本便衣便迅速的围了上来，他们包围了这间屋子，并悄声的躲在大门的两旁。此时在街口的不远处，池田等人躲在一辆装着无线探测设备的马车里，正开着机器紧张地搜索着。而此时在屋内，不知道自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的春兰打开了发报机，开始发报。 接口处，蹲在探测设备前的池田此时兴奋

0: 脸上放出光来，他伸出头去向远处正在等着信号的日本便衣做了一个手势，几个便衣立刻一脚把门踢开，疯狂地向春兰扑去。此刻刚刚发完电报的春兰再想逃跑已经是来不及了，在几个鬼子即将抓住他的一瞬间，春兰迅速地将卓越交给他的纸条塞进了嘴里咽了下去。裁缝铺门前，几个日本便衣把春兰押上了刚刚停到门前的摩托车，而后迅速地开走。大街上很快又恢复了寂静，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在离裁缝铺不远的面馆里，隔着窗户有双眼睛正密切地注视着外面，这个人就是面馆老板乔雷。当晚东陵镇的一间屋子里很快便传出了瘆人的惨叫声，被吊在屋梁上的春兰已经被打得昏死了多次，池田一个巴掌打在了一个手下人的脸上。
1: 混蛋，这是打铁吗？东西还没得到呢，你想一下子打死他呀？
0: 手下人知道自己错了，捂着脸无声地向后退去。池田指着手下人大声骂道，
1: 都给我听着，拷问人也是一门艺术，明白吗？要他痛苦的受不了，可是又不让他死去。
2: 是。
0: 手下人老老实实地答应了一声，举起一桶凉水猛地泼在春兰身上。春兰在冷水的刺激下醒了过来，池田俯下身去问他，
1: 你是谁？你的上级是谁？
0: 春兰半睁开眼，迷迷糊糊地摇着头。
1: 你刚才发的什么情报？是发给谁的？
0: 春兰没有说话，还是一个劲儿地摇着头。池田不再问下去，他站起身来笑着说，
1: 你不说好，我会让你慢慢的说。
0: 池田说完向外走去，他身后又传来春兰尖利的惨叫声。乔雷的面馆里，此时乔雷正在和伙计记着账本，门突然被推开了，池田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
3: 哎呦，您来了，有什么吩咐？来点
4: 儿。哎，不急。
0: 池田春风得意地摆了摆手。
4: 我今天抓到一名报务员，还缴获了他的发报机。
0: 乔雷一听，赶紧弓弓腰。
3: 哟呵，恭喜您哎！这得升官吧？
1: 升官？哼，到现在他什么也不说。
3: 是啊，那您抓的人是哪伙的？是当地的还是那边的？
0: 乔雷话音刚落，池田就急了。
1: 哎，我说你怎么问那么多呀？当心我把你当成苏联人的间谍和共产党一块抓了。
0: 乔雷听了赶紧说道，
3: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您抓我不难，举手的事儿吗？可惜到时候您要是想我了，可就来不及了。
1: 你
0: 池田举手要打，又把手放下了。
1: 你小子抓了我的短处，否则我最先要抓的就是你。
3: 是啊，要不怎么说咱爷儿俩有缘呢。来吧，今儿个算我孝敬您的。哎嘿嘿，您消停的在里边抽一口，好好的舒坦舒坦。
0: 乔雷说着向伙计大喊了一声，
3: 来呀，准备几个好炮子，好好的伺候太君。
0: 伙计答应着把装好的大烟枪送了过来。夜晚裁缝铺的窗里亮着灯光，铺外的角落里躲着池田派出的手下人。远处夜色迷蒙，快步地走来一个人，这个人越走越快，是急匆匆赶来的地下情报员卓越。卓越此时还不知道春兰已经出了事，他再一次

0: 把情报送来，以便春兰能够早一些发出去。此刻他离裁缝铺已经越走越近了。在裁缝铺附近的胡同里，两个埋伏的日本便衣也在注意地观察着。正在这时，从面馆里走出来一个女人，她走过去轻轻地叫了一声：
1: 大妹子。
0: 卓越一惊，停住了脚，警惕地看着她。女人二话不说走过去，便揽住卓越的胳膊，低声说道：
1: 跟我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0: 卓越正在犹豫，女人又说话了：
1: 快走，鬼子把裁缝铺端了。
0: 卓越一听愣住了，不敢再犹豫，赶紧跟着女人走了。乔雷的面馆里，乔雷坐在灯下，正悠闲地喝着茶。那个女人带着卓越走进门来，乔雷站起身，向卓越笑了笑：
2: 您请坐。
0: 乔雷说罢，向那个女人示意了一下，女人走了出去。卓越奇怪地看着女人的背影，乔雷笑了笑：
2: 怎么着，想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明告诉你，是相好的。
3: 凌晨五点，环卫工人开始忙碌。
4: 凌晨五点，交警在路口执勤。
5: 这样走是不对的，掉头啊！谢谢您配合。
3: 凌晨五点，香喷喷的被子马上就要出第一炉。
6: 芝麻俩杯子，哎，
7: 凉啥子呀？够时间
4: 了。凌晨五点，很多人依旧在梦乡，但也有很多人勤快且努力着装点呼和浩特崭新的一天。岁月不声不响，
8: 生活因你而点亮。
9: 一滴水只有0.05克，汇入大海，它是翻滚的波浪；从云中落下，它是久盼的甘霖；流入稻田，它是生命的希望。一滴水只有0.05克，却能滋润大地，孕育粮食。别让它从你指尖白白溜走。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担当。树立节水观念，养成节水习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节约每一滴水。
1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1: 第58集。
1: 大妹子，跟我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0: 卓越正在犹豫，女人又说话了：
1: 快走，鬼子把裁缝铺端了。
0: 卓越一听愣住了，不敢再犹豫，赶紧跟着女人走了。乔雷的面馆里，乔雷坐在灯下，正悠闲地喝着茶。那个女人带着卓越走进门来，乔雷站起身，向卓越笑了笑：
2: 您请坐。
0: 乔雷说罢，向那个女人示意了一下，女人走了出去。卓越奇怪地看着女人的背影，乔雷笑了笑：
2: 怎么着，想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明告诉你，是相好的。这年头 一个男的出家在外的多寂寞呀，所以总得有一个女人陪着。不过你放心，他绝对可靠。
12: 乔雷的话和女人刚才的举动令卓越对乔雷的身份更加怀疑了，他警惕地看着乔雷。
13: 你到底是谁？
12: 乔雷看着卓越神秘地笑了。
2: 跟你一样。
13: 跟我一样？
12: 卓越怀疑地看着他。乔雷喝了一口茶，悠闲地说道：
2: 至少现在还是国共合作吧。
12: 卓越似乎有些懂了，他坐下来，目光犀利地盯着乔雷。乔雷有些不自在地摆了摆手：
2: 你别这么看着我，也不用现在就相信我，等你自己查实了以后再来找我。你的那个报务员让小鬼子给抓了，你不能再去裁缝铺了。
12: 卓越默默地看着乔雷，没有再说话。此刻在池田他们的房子里，春兰已经被折磨得不像人样，打手再一次用冷水把春兰浇醒过来。池田狞笑着看着他：
14: 哼，怎么样，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了吧？
12: 春兰双眼紧闭，艰难地摇了摇头。打手大怒了，拿起一把烧红的铁钳就要往春兰的身上捅。池田向他摆了摆手：
14: 住手。
12: 手下人举着烧红的烙铁吃惊地看着他。池田站起身来说：
14: 今天就到这里吧，再打下去就死了。把他放下来，给他吃点东西喝点水，让他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问。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
12: 池田说完大踏步地走了出去。清晨，晨雾中许许多多的木克楞房子看上去好像都是一样，杂乱的布局使这一片房舍与街道就像是一片迷宫。卓越从一间房子里走出来，来到附近的一个房舍前，他神色有些沉重，眼圈也有点发青，显然是一宿都没有睡好。他轻轻地敲了敲门，门打开了，乔雷站在他的面前。卓越犹豫了一下，咬了咬嘴唇，低声说：
13: 你能救他吗？
2: 谁？你的那个报务员？
12: 乔雷急切地问他。卓越点点头：
13: 我们会感激你的。
12: 乔雷长长地叹了口气：
2: 哎呦，我可没那本事，不过我倒是可以想办法让他马上死。
13: 什么？
12: 卓越看着乔雷愣住了，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13: 你什么意思？
12: 乔雷轻轻地叹了口气：
2: 哎呀，他呀是活不了了，咱也救不了他，要是让他死，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进了那个地方就是铁人，迟早也会开口。真的到了那个时候，这可就坏菜了。
13: 不，绝不能这样。
12: 卓越坚决地回答。乔雷不解地看着卓越：
2: 那我就不明白了，您让他反复被拷打，最后还是死，这是关怀他呢，还是怜惜他呢？
12: 卓越说不出话来，泪水几乎要夺眶而出。
13: 不，你不能害死他，他是我的同志，我就是冒着被俘的危险，也不能害死自己的同志。
12: 乔雷听罢有些急了：
15: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木呢？你不怕他连累你，我还怕呢。啊，行，
2: 这事儿就说到这儿，以后再说。
0: 乔雷不再理睬卓越，卓越一个人默默地走了。卓越走后，乔雷回头吩咐那个女人，
2: 你去给重庆发报，警示我们是否能撤离。老毛子就要打过来了，咱在这待下去没什么意义。我去饭馆那边处理一下善后，拾掇拾掇咱就撤了。
0: 乔雷说完快步向饭馆走去。让乔雷没有想到的是，他刚刚跨进饭馆大门不久，池田就带着人站在了他的面前。
14: 乔掌柜，你给我出来。
0: 乔雷迎出来，见状一愣，他犹豫了一下，又故作轻松地问道，
2: 池田长官，怎么这还带着这么多太君来，我这庙小可伺候不了这么多菩萨。
14: 乔掌柜，你少在这跟我客气。
0: 乔雷话音未落，池田就大声地喊起来，
14: 说昨天晚上那个女的是不是你派人救走的？
2: 昨晚上什么？我什么人？我做什么了？我
0: 乔雷故作不知地看着池田，看见乔雷这副样子，池田更加愤怒了。
14: 乔掌柜，你不要跟我装糊涂。昨天晚上，我的人看见有一个女的从饭馆里出来，把另一个女的带走了。
2: 池田少佐，我还当是怎么回事呢？
0: 听池田这么说，乔雷的心里立刻有了底。
2: 中国不有句古话吗？叫捉贼捉赃，捉奸捉双。您这手下一定是看走眼了。您现在进屋里边看看，您看看，除了我这样的老爷们儿，哪儿还有扎辫的？
14: 请，请池田太君。
0: 池田犹豫了一下，向身后的士兵一挥手，带着人就往饭馆里闯。乔雷一把把池田拽住了，故意小声地说道，
2: 池田太君，进这么多人，我可没那么多好玩意儿招待呀。
0: 池田一听明白了乔雷的意思，大烟瘾立刻就被勾了起来，他向身后挥了挥手，
14: 啊，你们在这里等着，我一个人进去。
0: 他说完便被乔雷恭恭敬敬地引了进去。乔雷立刻向伙计吩咐道，
2: 去给池田长官烧一个大点的炮来。
16: 知道了。
0: 伙计应声赶紧去了。乔雷笑着转过身来说，
2: 池田先生，我知道您是在吓唬我呢，我这做买卖人哪有心思管那些事儿啊。
14: 这么着，打今儿起我三天孝敬您一个，您呢
2: 也别总带这么多太监来吓唬我。您看这怎么样？
0: 池田看着乔雷不置可否。就在这时，伙计把烧好的烟枪送了过来，乔雷赶紧接过来，毕恭毕敬地送到池田跟前。池田笑了，高兴地接了过来，狠狠地吸了两口。过了一会儿，池田突然问乔雷，
14: 你敢到我那里去吗？
2: 干嘛呀？
0: 乔雷立刻显得有些紧张。
14: 我让你看看那个人。
2: 池田大师，您有跟我开玩笑？你抓的人是男是女我都不知道，好的，我看他干嘛呀？你。
0: 池田吸完最后一口，放下烟枪，直起身来。
14: 怎么，你害怕了？ 我当然害怕了，有谁闲着没事愿意上您那儿去呀？您，
16: 池田一下子站了起来，看着乔雷说：“
14: 要是我非让你去不可呢？”
16: 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没看着吃甜雾枪的手夸张地叫出声来。
1: 哎呀，我这你早说呀，我你一定让我去见识，我跟您去就是了。您别拿这玩意儿。
0: 强雷说完灰溜溜地跟着池田走了。东陵镇的一处院子里是关东军情报局的东陵特别站，院子里的手下人见到池田连忙站了起来。池田大声地问手下人，
2: 那个报务员呢？把他带到审讯室来。
0: 东陵站的审讯室已经被情报局的人变成了一处屠宰场，到处是一滩滩紫黑色的凝血，还有说不清的污秽物。房梁上吊着一个不知因为什么事而被抓进去的男人，屋里到处丢着皮鞭、尖刀和老虎凳，还有电击机等等从原始到现代的刑具。屋子的中间还有一盆熊熊炭火，里边烧着烙铁。池田把乔雷带了进来，大声地说，
2: 你先坐下。
0: 乔雷看着屋里的一切，浑身颤抖，牙关敲得直响。
1: 我的妈呀，这不跟阎王殿一个样吗？我又没有茅房，我要尿裤子了，我这。
0: 池田看着乔雷被吓坏的样子，得意地笑了。
2: 我说乔掌柜，你不至于那么胆小吧？
1: 你说什么？我是真怕呀，我。
0: 乔雷说着，竟瘫倒在了椅子上。过了一会儿，两个日本人将春兰拖了进来，按到乔雷面前的另一张椅子上。池田向手下人大声喝道，
2: 都出去，没我的命令不要进来。
3: 是。
0: 两个手下应了一声，连忙退了出去。春兰今天还没有被拷打，虽然一身都烂了，但情形还是比昨天要好一些。池田用鞭子指着乔雷向春兰问道，
2: 这个人你认识吗？
0: 春兰眼神散漫地看着乔雷，摇了摇头。乔雷的眼里立刻露出惊恐的样子。
1: 我的天哪，您把人家姑娘折腾成这样了。
3: 住口，不许你说话。
0: 池田向乔雷喝了一声，转向春兰问道，
2: 他是你的上级对不对？说实话，放了你。
0: 春兰无力地摇摇头。池田望着春兰，故意装出了一副可怜的样子。
2: 你看看，你受刑，他很自由，所有的痛苦都是由你来承受，这不公平吧？好好想想，要是说出来，我就放了你。
0: 乔雷听了一下子站了起来。
1: 这田太君，您这不是硬要往我身上扯吗？
0: 池田听罢得意地笑了起来。
2: 你害怕了？
1: 那玩意儿谁不怕呀？把屎盆子硬往我头上扣，哪有这样事儿啊？我就不该带你来，我这肠子都悔绿了。我
0: 池田不理他，继续对春兰说，
2: 你看到没有，他害怕了。为什么害怕呀？因为他怕你说实话。你只要点一点头，什么都好了。
0: 池田说完，注意地看看春兰，又看看乔雷，可春兰还是摇了摇头。池田立刻大怒起来，一把揪住春兰的头发，
2: 说，非得说出来不可，你认不认识他？
0: 春兰仍旧摇着头。池田大怒，从旁边猛地抽出烧红的烙铁，就要往春兰的身上烙。就在这时，一个日本士兵走了进来。
2: 报告，什么事儿？
0: 池田迁怒地望着士兵。
4: 池田长官，板垣将军的电话

0: 池田一听是板垣，立刻慌了神，赶紧放下烙铁向门外跑去。池田刚走，乔雷便迅速地将袖口撕开一条缝，从里面拿出了一粒小药丸，迅捷无比地将药丸塞入春兰的嘴里。春兰此时正昏昏沉沉，她微微地睁开了眼睛，将药丸咽了下去。乔雷快速地缩回身来，呆滞地站在春兰面前，浑身哆嗦着。此时池田在值班室里正在接受着板垣的训斥。
1: 哦，是将军，我一定抓紧，一定抓紧。
2: 好了，明天我派高桥浩过去，你协助他一起开展侦查，一定要把苏军和抗联的间谍给我揪出来，要确保东林要塞的安全，否则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听见了，将军。
0: 池田放下电话，心情烦躁地走回审讯室，见了乔雷就大声喝道：
1: 还在这儿干什么？滚，马上给我滚出去。
0: 乔雷望着池田有些愣了。
1: 滚。
0: 池田猛地踢了他一脚。
1: 快滚。
0: 乔雷听见一溜烟地赶紧跑了。
1: 来人，跟我去要塞炮台，现在就去。
3: 是。
0: 忽然一个手下指着春兰问道：
4: 那这个人怎么办？
1: 押回牢房。
0: 手下人闻声去拽春兰，春兰却一下子瘫倒。手下人仔细看了一下，大声地叫了起来：
1: 啊，长官，他死了。
5: 什么？
0: 池田闻声跑上去，把春兰脖子上的静脉一摸，又很有经验地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突然他注意到了什么，便使劲地将春兰的嘴掰开，凑近了仔细地辨别起来。
5: 氰化物。
0: 池田突然跳了起来，猛地拔出了手枪。
1: 刚才那个人，快，就是刚才那个人，抓住他。
0: 池田说着，带着他的人疯狂地向外跑去，可此时的乔雷早已经不见了踪影。夜晚，在东陵镇的秘密联络点里，一部半新的发报机放在了桌子上，卓越正眼含热泪地看着向围城。
6: 春兰同志就这样牺牲了，是乔雷亲手毒死了他。他刚才找了我，说他可以一命顶一命。他说他毒死春兰是在帮助春兰，也避免其他人受到伤害。我当时没接到您的命令，所以只好先放了他。
0: 向围城听到这儿，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7: 唉，乔雷说的也许是对的，可是亲手杀死自己的同志，只有他们那种人才下得了手。这件事儿，以后再说。
6: 向政委，这部电台是乔雷送给我们的，他说他们该走了，这部机器对他们也没有用了，而我们用得着，就留给了我们。
0: 向围城望着桌子上的发报机，不禁笑了笑。
7: 这个乔雷呀，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还是要谢谢他的。和廖飞联系上了吧？
6: 啊，联系上了，他很快就要到东林来。
7: 哦，你见到以后，马上让他撤离。他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那个黑木慈一直在怀疑他的身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担心那个家伙会下毒手。现在也该到廖飞撤出的时候了。
6: 好，我一旦见到他，马上通知他。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永远的眷恋》第三集。
1: 阿莫，你为啥要写那封信？我阿爸他犯了啥错误？
2: 哎呀，我那不是告状信，那是一封表扬信。
1: 表扬信？
2: 是啊，我请求上级领导表彰我停书，给他授一个大大的勋章，然后把他调到北京去。
3: 哎，嫂子，你看，你冤枉阿莫尔了吧？
1: 那你咋不把话说清楚呢？
2: 哎呀，我正要和你说，

0: 可你不听我说呀，一路拿鞭子抽我，我有说话的机会吗？我
1: 阿木尔哥，你咋想的？咋想让我爸调回北京呢？
2: 这话呀得从1993年说起，那时你阿爸已经是我们嘎查的党支部书记了。
3: 哎，婷叔，
4: 你要去北京看望你住院的阿姐是吧？
3: 是啊，再过几天她就要做手术了。
4: 来，把这个拿上。
3: 这是什么？
4: 这是3000块钱。嘎查知道你们家生活不富裕，你阿姐做那么大的手术需要钱，拿着吧。
3: 婷叔，这叫我怎么谢谢你呢？
4: 哎呀，别谢我，这是嘎查给你的。啊，对了，再过2天我也要去北京，到时候去医院看望你阿姐。
3: 你也要去北京办事吗？
4: 嗯，我阿爸身体不好，我去看看他。
1: 阿木尔哥，
2: 哎，
1: 你当年在北京见到我阿爸了？
2: 见到了，他到医院来看望我阿姐。
5: 哎，那他到北京办啥事儿去了？
2: 他和我说，北京军区按政策规定，在北京啊，为他阿爸廷茂将军修建了一座小楼，为了照顾将军，同意安排一名子女也到北京，组织上呢是希望他能搬到北京来住。
1: 那这么说的话，也就是我阿爸他有一次进京的机会。
2: 是啊，那可是首都啊，他怕我在医院闷得慌，带我出来散心逛北京，顺便呢又去看了那幢小楼。
0: 这么漂亮的小楼，听叔，你打算搬过来住吗？
4: 我正在为这事儿矛盾着呢，来还是不来？
0: 当然应该来了，这儿的条件比咱们萨若拉图亚要强10000倍呢。
4: 哎呀，条件当然不错，可是如果我走了，那萨鲁拉图亚嘎查怎么办？
0: 可是你阿爸也需要你啊。
4: 是呀，我这心里也愧疚啊，阿爸一辈子革命落下一身病，也到了应该安度晚年的时候，我真想陪在他身边尽一尽孝心，可是干政没有两头甜呐。要知道那萨鲁拉图亚草原上还有多少事等着我去做呢。
0: 哎，听说也真难为你了。
4: 除非组织上强行命令我，那我得服从，只要是让我自己选择，我还是要选择草原。
2: 他都这么大岁数了，这些年还在为扶贫每天操劳着，我看着实在是不忍心呐。当时我就有个想法，怎么才能让组织上把他调回北京呢？
1: 所以你就写了那封信？
2: 啊，不，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想法，写信是上个月。那天我听奥登阿基和我阿妈聊天，无意中知道你阿妈得了重病，我一想看病还是人家北京医疗条件好啊，这事儿不能再拖了，我就想请组织上出面。
1: 哎，等等，你刚才说我妈得了重病，阿妈你咋都没和我说呢？
6: 嗨，啥重病啊，老毛病了，没事儿啊。
1: 阿妈，你咋跟我阿爸一个样，啥都不告诉我呢？不行，这次我一定要接你们俩到城里去住，我好照顾你们。
6: 傻孩子，这儿啊是咱们的家呀，那怎么能说离开就离开呢？再说呀，这事儿不得先问问你阿爸同意不同意啊，对不？
1: 那行，等我阿爸回来我问问他。
7: 哎，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还不睡？
6: 睡不着，
1: 等你呢，大领导。
8: 淘淘，
7: 哟，哎呀，我闺女这是话里有话呀。我是啥大领导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牧民。
1: 好，那既然这样的话，阿爸，我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7: 行，说。

0: 我想让你和阿妈跟我回城，咱们一起生活。
1: 是啊，听说来这儿的路上，淘淘反复就和我说过，说这次无论如何也要劝说你们俩搬到城里去。
0: 嗯，
1: 毕竟呀，这城里的条件要比这儿好太多了，你们年纪也这么大了，在这儿有个病呀啥的，没人照顾可怎么办呀？
0: 就是，阿爸阿妈，你们就答应我们吧，咱们生活在一起，这样的话我们也好照顾你们呀。
1: 是啊，听说阿姨，我和淘淘年底结婚以后啊，咱们呀就搬到一块儿去住。
0: 嗯，
1: 我们会让你们好好的享清福，安度晚年的。
0: 嗯，
2: 淘淘啊，
0: 嗯，
2: 我知道你们是不放心我和你阿妈，怕将来没人照顾我们，我们的日子会过得凄凉。你们呐，都想错了。这些天你们难道没看见这些乡亲们对我们有多好吗？和他们在一起呀，你们呐啥都不用担心。
0: 阿爸，我看到了，可我就是不放心我阿妈的病。
3: 哎，那是个老毛病了，风湿性关节炎。嘎查卫生所呀，现在引进了新设备，每周都去烤电按摩。这慢性病吧，它治不了根儿，我自个儿啊小心着点儿就行了。
0: 阿妈，
3: 哎，今年呀，嘎查股份经济合作社拿出了40000多，给大家办了合作医疗保险。我这治病啊，咱家都花不了几个钱。
2: 所以说呀，你们小两口就放心吧，咱们牧区可是今非昔比了，生活便利着呢。再说你阿妈，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这一辈子在牧区生活，这一进城头都大了，晕头转向的，这浑身上下不舒坦。
3: 哎，
2: 哎，对了，我没和你说过我头一次带她去呼和浩特啊？
3: 哎呀，啊，快不要说了。
0: 没说过呀。
2: 哎，说说咋的了，还不好意思了？
0: 哎呦，阿妈，你就让我阿爸说呗。
1: 说说吧，听说。
0: 阿爸，快说。
1: 说说吧。
2: 好。
4: 到家了。哎，进来呀。
5: 这是你们家啊？
4: 是。
5: 你阿爸到底是多大的官啊？
4: 哦，他算是省级干部吧。妈，我们回来了。
6: 哎呦，回来也不事先打个电话，我们好去接你们呀。
4: 哎呀，不用接，我们呀自己坐公交车回来的。哎，妈，这就是齐木格，你的好儿媳妇儿。
7: 阿姨好。
6: 哎，坐了一天车累了吧？
7: 我不累。
6: 听说你们要回来探亲，全家人都很高兴，房间给你们准备好了，先洗个澡，一会儿下来吃饭啊。

0: 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从来没和我说你是高干家庭的子弟，你欺骗我。
0: 不，哎呀，不是欺骗，我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对不起，吉木哥，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
2: 我知道你阿妈心里委屈，可那天刚刚回家，家里的亲戚都来了，我忙着招呼他们，就没顾得上关照你阿妈。这第二天一大早啊，我一起床，哼，发现你阿妈不见了。
3: 啊，不见了？
2: 嗯，
3: 阿妈，你去哪儿了？
4: 去哪儿了？我一大早晨悄悄去了汽车站，上了回家的长途车了。
2: 哎，我一猜呀，他就是坐这个长途车回草原了，我呀赶紧就去追。上了长途车，看见你坐在车的最后一排，于是我走了过去，可你根本不看我，眼睛只是望着车窗外。
4: 你默默地走在我身边坐下了，我的冷漠让你很尴尬。
2: 我知道那时候任何的语言都是没用的。
4: 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一只手被你紧紧地攥住了。
2: 握着你的手，我觉得自己的情感会通过双手传递给你。
4: 你的手握得那么紧，我马上就接受到你传递过来的情感。那股炙热的情感一下子就融化了我心底的冰山。
2: 其实我是想告诉你，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哪儿，不论富贵还是贫贱，我们永远不会分开。
4: 我就在那一刻完全感动了，以心换心，坦诚相待，我们永不分开。

0: 你们那代人有理想，有事业，有追求，还有最最可贵的爱情，真好。
1: 不行喽，观念不如你们年轻人新了，所以呀，你们也就别劝了。我和你阿妈这把老骨头啊，埋也要埋在这片草原上。
0: 阿爸，你说啥呢？
1: 嗨，真要说进城住两天嘛，行。等你们结婚有了孩子，到那个时候啊，我们进城去看看我们的小外孙。
2: 对，到时候一定去。
0: 用阿妈阿爸，你们就跟我们一起。
3: 哎，好了，淘淘，我看呀，你就放弃你的打算吧，尊重二老的意愿。哎，只要他们开心快乐，在哪儿生活都是一样的。
1: 哎，你看人家孟老师多开明，现在科技这么进步，想我们老两口了，咱们可以视频嘛，那就跟生活在家里是一样的嘛。
2: 对，你阿爸说的对，在这儿啊，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还有很多的愿望没实现呢。
1: 对了，淘淘，
0: 嗯，
1: 最近你阿妈迷上这个网购了，
0: 是吗？
1: 你看我身上穿这件衬衫，那就是你阿妈从网上给买的。
0: 阿妈，你很潮嘛？嗯，眼光挺好，好看，
3: 好看。
2: 哎，这都是啊，受你阿爸影响，
0: 啊，
2: 他最近啊，在帮乡亲们筹办电商扶贫点的事儿。
0: 哦，
2: 咱们嘎查的农牧产品放到网上老受欢迎了，全国各地的还有外国人都买咱们的产品呢。
0: 阿爸，你就是个退休也闲不住的人。
3: 听说啊，您可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我们呀得跟您学习。
0: 嗯，
1: 不是老话说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吗？哎，对了，还有这么个小事儿，小孟、淘淘，
0: 嗯，
1: 你们都帮着想想办法。
3: 哎，您说，
1: 那个哈达呀，今年开了一个小型的奶食品加工厂，他媳妇儿做的奶豆腐、奶皮子、奶嚼口那可好吃了，也都放到网上去销售了。我研究了一下这个情况，发现这个南方的客户比较少。你们说，怎么才能打开南方的小路？
3: 南
0: 方
3: 人吧，哎，可能和咱们的口味啊不太一样，
2: 是
3: 估计得在工艺上有点变化。
0: 嗯嗯，哎，阿爸，
1: 嗯，
0: 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1: 你说。
0: 听说赵二哥叔叔这几年他经常会回上海走亲戚，那他应该比较了解南方人的口味吧？
1: 哎呀，对对对对，你说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哎，
3: 赵日格大叔，啊，是那个国家的孩子吗？
0: 对，就是他。
4: 浙江省宁波市上城区凯旋街道，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哎呀，这些订单可都是南方的。
0: 是呀，叔，咱们这个奶豆腐是加了糖的，更适合南方人的口味。而且你看这个包装啊，它是二两一个的小包装，开袋即食，一次一袋，哎，正好适合城市人口的一个食用习惯。
3: 哎，还有啊，咱们这个包装纸啊，用了蓝白绿红黄五种哈达的颜色，其中啊也蕴含了吉祥如意的祝福在里面呢。
0: 没错。哎，你们知道吗，我那位帮忙设计包装的朋友啊，他是个民俗专家，对咱们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是很有研究的。嗯，这样等咱们的奶糖新品出来以后，咱们再找他设计点新的包装。
4: 哎呀，真是厉害呀，这小小的包装里头还有这么多的学问。
1: 是啊，还是你们年轻人有想法，咱们卖的不仅仅是产品本身，还有相关的文创在里面呢。
0: 哎，阿爸，这回你可说对了。哎，叔，你看这所有的货都已经被抢购一空了。
4: 啊，哎呀，真是啊。
0: 阿爸，你快来，你看你看，这订单还往上升呢。
1: 哎呦，
0: 明天的，后天的，哎呀，那这一个月的订单都快满了。
1: 哎呀，真不错呀。
0: 太好了，终于见到回报了。
1: 我呀正在研究电商扶贫配套政策，等有了时间给大家好好念叨念叨。
5: 好啊
6: 好啊，秦书记，您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呀。
1: 还有萨仁同志， 你们啥时候来的？
5: 我们呀，早就到了，这不没敢打扰你们吗？
6: 哎，三人同志，
5: 哎，
6: 你们这几天采访的有收获吗？
5: 有收获，大有收获呀。
7: 是啊。哦，对了，田书记，我听说您也喜欢摄影，而且啊，以前拍摄的作品都特别好呢。
1: 哎，啥作品呀？在你这位摄影师面前，我只是个业余爱好。我喜欢那些野生动物，每次我看见林子里的鸟啊、狐狸啊、野兔、黄羊啥的，我就偷偷的把它们拍下来。哎，你看我手机里这张，对，还有这张，怎么样？
7: 这张也不错。哎，真的，说实话，这拍的太好了，有动感，而且啊，光线处理的也很到位。能给我发过来让我仔细观赏观赏吗？
1: 啊，没问题，来，咱们加个好友，我发给你。
7: 好，
1: 一会儿啊，我带你去河边湿地去拍摄，怎么样？
7: 真的吗？
1: 真的，
7: 这太好了呀。
1: 那咱们说话就走。
7: 走吧。
1: 走。

0: 淘淘，嗯，想啥呢？安妈，嗯，说句心里话，我一直有个结解不开，我想不通你们为啥要把我送走，为啥不和我一起回城？
1: 哎，当年把你送城里呀，也是迫不得已呀。
0: 安妈，你知道吗？我一想到这些问题，我就特别的难过。有好多次，我做梦都能哭醒。
1: 孩子啊，你是在埋怨我和你阿爸呀？
0: 是，在这次来之前，我心里这个结一直都没有解开。但是这一回，我跟着宣传报道组跑遍了萨鲁拉图雅草原，从乡亲们的嘴里，我才真正的了解了我的阿爸。
2: 嗯，他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呐。
1: 淘淘，
0: 嗯，
1: 你不知道啊，当年送你进城时，我和你阿爸呀，有多舍不得。

0: 特啊，
1: 吉姆格，你们在家吗？
2: 那是淘淘的奶奶第二回来到萨瑞拉图雅草原，她是特意来看望刚满一岁的小孙女的。那时呀，我们正忙着在牧场种树绿化那片盐碱地呢，忙得哪儿有时间回家，就把我们的女儿啊独自留在了家里。
3: 哎呀，这是小淘淘吧？怎么还用绳子把孩子给拴起来了？大人呢？啊，宝贝别哭啊，让奶奶抱抱。孩子拴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哎，来宝贝，让奶奶把你腰上的绳子解开。哎，对。
2: 傍晚，当我们俩疲惫地回到家里时，看见了怒气冲冲的母亲。
4: 妈，你啥时候来的？
5: 妈，您来了。
3: 我问你们，孩子是羊羔吗？是牛犊吗？是小动物吗？
4: 不是。
3: 那你们为什么要把孩子拴起来？
4: 妈，我们要出去干活，又不能带他，怕他到处乱跑，只能把他拴在家里。
3: 你不觉得这么做对孩子来说太残忍了吗？
4: 妈，你不了解牧区，在草原上牧民的孩子都是这样从小拴到大的，你呀少见多怪了。
1: 就是妈，
3: 你们就没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啊，
4: 我们这也是没办法才。
3: 别说了，你们忙得顾不上照顾孩子，为什么不把孩子交给我？
1: 妈，您是说让孩子进城？
3: 是啊，我可以照顾他。你们两口子商量一下吧，如果商量通了，我这一次就把孩子带走了。
1: 妈，孩子就交给你了，你多费心啊。
3: 你放心，他跟着我不会受一丁点委屈，他会很快乐的。巴特尔，吉姆格，那我们走了。
2: 当时啊，看着车远去，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趴在你爸的肩膀上就失声痛哭起来。
4: 别哭了，吉姆哥，既然我们选择了这种生活，我们就得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一直走到

0: 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廷巴特尔，扎根牧区苦干实干的楷模，投身边疆牧区建设40多年，探索出保护生态、发展经济、促进增收新路子，使当地牧民生活发展。

有人问我，这辈子你给草原留下了什么，我会回答说，这就是我给草原留下的最好的礼物。如果有人问我，我为什么会把自己的青春、血汗和智慧奉献给这片草原，我会回答说，因为我眷恋着，深深眷恋着这片草原。

导演卢晓民，录音合成席森，编辑傅斌、卢雪娇、杜宇、崔征瑶。中年廷巴特尔由戴妍演播，青年廷巴特尔由王笑然演播，中年齐木格由云露演播，青年齐木格由张倩演播，陶格斯由孙佳琴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和平、马国龙、刘帅、石浩、张小红、若曼、于立波、吉雅、吴碧如、张龙、黄瑞、王强、郭海苗、格日乐、文德等。主题曲作词孟庆飞，主题曲作曲赵日娜，主题曲演唱敖都，剧情音乐指导热瓦迪。本剧由中共锡林郭勒盟委员会宣传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0: 少年的你，一起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平时我爸爸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妈妈抱着坐的，根本用不到安全座椅。
2: 这是不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8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

0: 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1: 请听广播连续剧《锦绣牛图》第一集。
2: 清晨的曙光村，打破沉寂的不是鸡啼，而是那一声声金贵的牛哞。自从村党支部换届，新任村党支部书记张海山上任以来，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一门心思想要带领全村人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然而事情发展的过程却并没有他事先勾勒的那般美好。虽然他的媳妇非常支持他的工作，但是张海山却因为合作社的事得罪了他的父亲。
3: 哎呀，海山呐、啊，你说你这当书记才当了几天呢、啊，怎么就学会坑爹了、啊？
4: 玉莲，这我就得批评你了。你作为一个村支书的妻子，哪能就这点觉悟呢？再说了，我这么做是坑爹吗？我这叫以身作则。
3: 你拿枪拿掉的有啥用啊？你做啥事儿我没支持你啊？啊？可你想过咱爸的感受没有？你要办个养牛合作社，我不反对；你要把咱家那几头牛拉去入股，我也不反对。可你现在竟然要把草场也给捐了，那可是咱爸妈的养老钱，你想把他们气死啊？
4: 我是党员，又是村支书，咱爸肯定能支持我工作。
5: 谁说的？
4: 我说的。
3: 爸，
5: 儿子想当爹的家了啊？你老子我还硬朗着呢。
3: 爸，
4: 你咋出来了？
5: 我咋出来了？我为啥不能出来呀、啊？啊，这是我家，不是集中营。
4: 是，
5: 那牛啊，你可以拉走啊。咱老张家不是没那觉悟啊，但是那草场，你小子要是敢动一根草，你就从老子我身上压过去。
3: 爸，您消消气，这大早上的别气坏身子。
4: 哎呀，对了，爸，我待会儿啊还有个碰头会，哎，这事儿咱回头再说，我先走了。
5: 哎，你小子给我站住。
3: 爸坐啊，爸。哎呀，爸，您说海山这书记当的，家里的钱都快被他倒腾空了。
5: 哼，
3: 这还不算，又捐牛又捐地的，这可真是要穷小家富大家呀。哎呀，我说呀，还不如整点来钱快的事儿呢，是不，爸？
5: 敢！人间正道是沧桑啊！打从他入党那天，我就告诉他，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因为优秀的党员就是要把他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呀。
3: 哎呀，爸，就您这觉悟啊，海山绝对随您。这么说，他搞养牛合作社，您支持他？
5: 当然，
3: 他带头捐牛，咱也应该支持他。
5: 应该。
3: 他捐草场，咱们也支持他。
5: 支持。支持个屁！
3: 爸，这您咋就不支持了呢？
5: 这是原则问题，原则问题。我去支部看看，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 哎呀，爸，这早饭都做好了，您吃完再去吧。
5: 不吃了。
3: 啊？
5: 我怕去晚了，我给你妈后半辈子就得喝西北风了。
3: 哎呀，哎呀，哟，看着天阴的，这雨怕是不小啊。
2: 父亲的做法虽然在张海山的预计范围之内，但是他却没想到父亲反对他捐赠草场一事表现得如此决绝，令他有种无地放矢的感觉。在与老宣传李福全和高晓芳的碰头会上，他第一次体会到那种窒息的感觉。
6: 张书记，张书记
4: 啊，咱们村两委的人都到齐了
6: 啊，到齐了。
4: 好， 那咱先说说这个养牛合作社的事儿啊。我和你们一样，都是顶着压力在干这件事儿。从项目的考察到筹备，这少说也有几个月了啊。所谓万事开头难嘛，这前三脚怎么踢才能把好事变得更好，这是个问题啊。毕竟谁家的牛也不是吹出来的嘛，大伙儿有啥想法，也都说说啊。
7: 说说，
4: 福全叔啊，您先说说吧。
7: 好好。首先我还是保持我的观点，我举双手赞同张书记关于成立养牛合作社这个事儿。咱们国家现阶段不但出台了对养牛专业户越来越有利的政策，而且对于农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也是越来越大。有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对对对，借东风。我希望咱们能借这股有力的东风，把咱们曙光村的经济啊，搞上去。
4: 福全叔，您能说点具体的吗？
7: 具体的，我还没有想好。
4: 啊，那高晓芳，你说说。
8: 好，上个月我到乡里去学习，给我们培训的老师也说过，像咱们这种合作社呀，既能降低养殖成本，还可以及时准确地应对疾病、外界伤害等不利因素，同时呢，也因为数量大，更有利于开拓市场，促进销售。只是，
4: 你有话就直说，你别吞吞吐吐。
7: 快说吧，直说。
8: 好。张书记，这事儿是好事儿，就是村民们已经习惯了以往的养殖方式，如果让他们马上就产生这种合作意识，恐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方法。
4: 这的确是个问题啊。我之前把咱们要办养牛合作社的事儿向镇里王书记也汇报过，他呢也表示支持，也非常的重视，这不三天两头的打电话来询问这个事儿。我看这事儿啊不能再等了。福全叔，咱这会一结束，你马上拿大喇叭通知，让各家各户派家里说了算的人，下午1:30吧，到村里的礼堂开动员大会。
7: 行，这事儿啊就交给我吧。
4: 好。
8: 张书记，不好了。
4: 出啥事了？这火急火燎的。
8: 张书记啊，是小芳，他们家的牛死了。
4: 什么？
8: 张书记，那我
4: 我跟你去看看。
8: 快走快走。
5: 爸，你想想撞死我呀。
4: 哎呀爸呀，你咋来了？
5: 我找你有事儿。
4: 哎呀爸，你先坐一会儿啊，小芳家的牛死了，我跟着过去看看。
5: 什么牛？哎呀，你等等。哎，是牛重要还是你爸我重要啊？别走。
4: 爸，你别闹了行吗？小芳，咱们走。
8: 好。
5: 你小子，你气死我了。

0: 今天下午1:30，在咱们村委会，咱们张书记给大伙开个会，咱们一块研究研究让大家伙挣钱的事儿。每户啊至少派一名代表参加。我这里温馨提示一句，建议在家里说了算的来参会啊。哎，
1: 我来说来着。老张大哥呀、啊，这广播室可不能随便进呐、啊！你把麦克风给我。
2: 不，
1: 这不行，
2: 你
1: 别拿我，
2: 你别
1: 拿我，哎呀！
2: 张海山，啊，当了官就把你老子我给忘了啊！我再问你，现在牛重要，
3: 张书记，
2: 你爸我重要，
3: 这是要大闹广播室啊！
4: 快，我家老头的倔劲儿啊又上来了，甭管他，咱看牛要紧
3: 啊。走，好。
2: 小山子，你给老子听好了，你想办养牛合作社啊，给大伙谋福利，给村里谋发展，你爸我支持啊。你把咱家的牛拉进合作社，领头帮大伙赚钱，打消大伙的顾虑，你爸我还支持你啊。

0: 我这么支持你啊，可你呢？啊，你没跟我商量就要把家里的草场捐出去啊？你还能不能分清大小王了？啊，你还把不把你这个爹放在眼里了？啊，你还这么欺负人了？啊！
1: 我说老程大哥呀，哎呀，您要是有劲儿，回家再说好不好啊？您这都成了现场直播了，他影响也不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影响？我草场都要没了，我还怕什么影响呢？
1: 小声点儿，把麦克风给我。乡亲们，张书记父亲的话是糙了点啊，可也说明了咱张书记在巨大的压力下做事情的决心，所以希望下午的大会，大家伙都踊跃点啊。广播完毕。

0: 妈呀，
1: 高婶，
2: 妈，哎呀，妈，这么大的鱼你咋还坐院子里了呢？
1: 是啊，
0: 疼死了，我一眼没照顾到他就死了。
2: 妈，这再难受咱也得进屋啊，回头您再病了多划不来。
0: 我不管，我就要我那头牛，那可是几万块钱呢。牛死了我也不想活了，牛啊，你等等我，我这就随你来了。我的天啊，
1: 不是，高婶，这牛死不能复生，您可得想开点啊。
0: 我的牛啊，活着的时候没享受福啊，临了临了还得了场疾病，你哪怕得个慢性
1: 病也
0: 好啊。啊，你说你
1: 呀，别哭了。小芳啊，咱们先把你妈扶到屋里去啊，来，高婶你先起来，来，
2: 慢点嘛。
1: 高婶，来，你坐。哎呀，高婶啊，你跟我说说，这牛到底是怎么死的？哎
0: 呀，这不我这几天腰腿疼的老毛病犯了，下地都困难，我就没咋经管他。没想到他就得了肠梗阻，发现的太晚了，兽医都没办法了。张书记，你可得给我做主啊！我。
1: 哎呀，高婶，高婶，您先平复平复心情啊，别哭坏了身子啊。这样，这牛的后事我来料理啊。
0: 啊，咋，你还打算给他打翻儿当孝子啊？哎、
2: 妈、啊，你咋又胡说上了呢？
1: 没事没事啊，这谁家死了牛都得这样。高婶啊，这虽然牛死了，但是这皮毛啥的还有用啊。啊，等我帮你问问工厂那边，看看你家的牛人家能不能收啊。
0: 张书记，太感谢您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另外咱们下午在村里堂有个会，您也来听听呗，到时候啊您就啥都不怕了啊。
0: 那好是好，就是我这腰吧。
1: 哎呦哎呦哎呦，你看我这光顾着想牛了，把这事儿给忘了啊。那你们家那小芳就代表了。
2: 好好好，
1: 小芳 啊别愣着，快给你妈下碗热汤面暖暖身子啊。
2: 好嘞。
0: 哎，再握俩鸡蛋。
2: 知道了。
3: 张海山没想到父亲会跑到广播室大闹一通，把自己弄得挺没面子。可他又仔细一想，父亲的这一举动对于推广养牛合作社而言，反而能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这可是免费的活广告啊。不过这广告的作用好像并没有达到张海山的预期。

0: 雪峰啊，你弹下脚，我把这扫一扫。
1: 哎呀，福轩叔，您别打扫了，说不定大伙马上就到了。

0: 能领着他们发家致富。
1: 张书记，您别坐地上啊。
2: 是啊，
0: 我没事。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自己做的是不是太高了。来，你说小芳
1: 啊，
0: 你们也坐
1: 啊，
0: 垫着点报纸。
1: 好，
0: 凉。你们坐在地上看到了什么？
1: 椅子。
3: 没人坐的椅子。
0: 如果第二排坐着人，你们能看到这人的心吗？
3: 你看不到，
1: 都被椅子的靠背挡着呢。
3: 是啊，
0: 所以啊，是我坐得太高，挡得太严，以至于乡亲们看不到我这颗赤子之心呢。
1: 张书记，您这话也太深奥了。
0: 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
3: 他们不来，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1: 是呀。
0: 那就再请乡亲们一次。李叔
3: 啊，
0: 你再去广播一下，就说村里的小山子明天要开茶话会，邀请乡亲们到礼堂坐坐，喝喝茶，聊聊天。主题就是如何赚钱。
3: 我马上去。
0: 再加上一句，茶水随便喝，奶糖免费吃，瓜子敞开了嗑。
3: 好。
0: 小芳啊，我把钱转给你了，你负责采购50斤瓜子和花生，再来10斤奶糖，茶叶呢你看着买，别太贵了啊。
1: 好嘞，张书记，我这就去采购。可是乡亲们来了，你怎么跟他们说呀？
0: 掰开了揉碎了说呗，我就不信我说不服他们。
1: 可这样恐怕他们也不往心里去啊。
0: 那你的意思是？
1: 要不我叫我男朋友赵亮过来一趟，帮着你说说。
0: 赵亮
1: 啊，
0: 他不是在城里上大学吗？
1: 嗨，都毕业2年了，最近呢他爸身体不好，他要赶回来照顾他爸。明天就到。
0: 那好，就这么办。
4: 乡亲们，我觉得今天到场的那都是想要赚钱的，同意我观点的，是不是能拍拍巴掌表示一下啊？
5: 是。
4: 这掌声不够热烈呀。张书记让你们赚钱，你们也不高兴，你再表示表示啊，再表示表示啊。来来。
6: 哎，李叔，你咋还跑这儿要掌声来了？您跟张书记这是要说相声还是要唱双簧啊？
1: 赵亮。
6: 哎，小芳。
1: 你来了。
6: 哎，小芳
1: 啊，
6: 你不是说村里召开发财大会吗？我得来好好听听。
0: 呀，赵亮来了，欢迎欢迎啊。
6: 哎呦，张书记，你还认得出我？
0: 那当然了，你念了一回大学又不能把模样变了。乡亲们，赵亮回来了，人家可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特地赶回来照顾他生病的老父亲，来，大家掌声欢迎。
6: 不用不用不用，张书记，既然今天是发财大会，我能不能问一句话？
0: 啊，你说。
6: 张书记，你又不是财神爷，凭啥你说让村里人发财，村里人就能发财啊？
7: 哎呀，这怎么能这么说话？
0: 这
1: 哎呀，四赵亮，你这叫什么态度啊？
8: 哎呀，你这孩子咋跟张书记说话呢？
6: 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哎呀，不要以为你张海山坐在地上，让乡亲们围着你聊天，那就叫亲民了。你这叫形式主义。
8: 哎呀，这是
1: 形式主义。赵亮，你要是再不住嘴，小心我跟你翻脸。
0: 小芳，你别拦着他。赵亮，你是大学毕业生，在外面经得多见得广，可能你见多了所谓的形式主义，所以对我

0: 有些误解我也能理解，毕竟我当这个支书还不到半年，30来岁的人带领村民们致富，确实有点自不量力。我可以等，但是咱们村里那15户患有重大疾病的村民能等吗？那33户年收入不到4000的村民能等吗？那16个到现在还说不上媳妇的老光棍们能等吗？咱们真是等不起呀。
1: 张书记，你这话说得好听，我了解过，咱们村大概有1/5的人需要脱贫，你带这么些人一起致富，难度有多大？你自己想想吗？
2: 是啊，说的
3: 是
2: 有道理。
3: 是啊，
4: 说的是有道理。哎呀，可不能把我们扔下呀！要是把我们扔下了，我们去哪儿啊？
5: 哎呀，还让不让人活了？
6: 是啊，
7: 哎呀，我们也不想受穷。
4: 对呀，
6: 是啊，
0: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放心，我张海山绝不会放弃任何人。我的目标就是让全村人都富起来。像赵亮刚才说的，这不是上嘴唇碰下嘴唇的事儿。一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不信你们问问咱村最富的江大宝啊，人家那生意都做到上海去了，你不信打听打听去。
1: 我上哪儿打听去啊？
0: 咱现在的市场和他年轻创业时候那能一样吗？啊，所以我们村要想脱贫致富，需要的是团结，是合作，是大家伙拧成一股绳啊。成立农村合作社就是我们村最好的经济发展道路，也是最适合的。咱们有钱的出钱，有牛的出牛，有力的出力，有地方的出地方，然后由合作社把这些资源整合到一起，统一运营，逐步形成一条巨大的产业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啊。
5: 哎呀，这样能行吗？哎呀，真的假的呀？
2: 画饼吧。
5: 对呀，就是。
1: 张书记，你这个梦想不太现实吧？
0: 啊，那你说说看。
1: 咱们村没有多少耕地，主要收入来源基本都靠养牛。如果像你刚才说的，把各家各户的牛集中在一起的话，那么就必须要面对资金、场地和销路这三个问题。我想请问张书记，这三个问题你目前解决哪个了？
0: 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只有一家肉类加工厂与我们达成了合作意向。资金方面，合作社贷款相对个人额度更大，享受多种国家的金融政策、养殖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资金方面基本可以迎刃而解了。至于草场这一块，这个
8: 我先表个态。养牛合作社是新时期发展的趋势，我赞同张书记的想法。张书记已经把家里的几头牛和50000元的存款都捐了出来，我高小芳作为村会计，就当下一个捐牛和入股的人。
2: 你捐呢？
9: 你疯了！家里刚死一头牛，你再把剩下的两头再捐出来，你想把你妈气死啊？
8: 我们家的事儿我说了算，你个外人，你手插手你！
9: 我可是你男朋友。
8: 我没你这样的男朋友。啊，我现在就回家切牛去啊！
1: 哎，小芳，你等等我。
0: 乡亲们，我先声明一下，办养牛合作社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是村两委会经过长期的论证和研究后决定的，所以这个事儿大伙儿回去再商量一下。明天一早我在村委会等你们的好消息，如果有什么问题咱们会后可以提出来，咱们一个一个的解决。今天这个会就到这儿了，有什么问题的可以留下来排队咨询啊。
10: 老刘叔，您
11: 咨询
10: 啊，您说
11: 就是
10: 慢走，张叔，
11: 来，
10: 您先到这边。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锦绣牛图》第一集，剧中人张海山由王宇演播，赵亮由张启明演播，高晓芳由百合演播，李福全由吕永国演播，海山爸由陈冰演播，小芳妈由钟阳演播，赵亮爸由苏有强演播，玉莲由于冠南演播。

0: 本剧由通辽广播电视台出品，谢谢收听。
1: 哎，小王，今天上班没开车啊？
2: 走路锻炼身体，还环保。
1: 打印机用完别关，没准啊，一会儿还用。
2: 那用时再开，机器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服务咱们。
1: 你逛超市还自带购物袋啊？
2: 哎，你看，这袋子呀，能盛结实，关键还能循环利用。
1: 哎，剩菜呀就扔了吧啊！
2: 那多浪费。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5: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6: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5: 有车时代邀您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六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确实哈，我觉得其实从这两天开始，我觉得温度的温差其实下降了，还是挺多的，挺明显的。早晚呢，我觉得这个温差是比较大一点的哈。同时呢，提示到所有的朋友们，那早晚呢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谨防感冒。那同时呢，今天在这个周六的时段嘛，我们依然是关注到一些我们的节目行程。首先呢，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我们的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汽车资讯呢，依然围绕到我们的成都车展啦。确实哈，从21号正式开始的成都车展，我们从22号开始聊到了现在哈，因为车辆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怎奈何哈，也是没办法，咱们必须把这些重磅的车型，还有值得去期待这些新车首发呀等等啊信息，一一跟各位来罗列出来。所以说各位千万啊别急别躁，咱们慢慢的把这些车咱们聊完了，咱们接下来会有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那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了，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国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但野外风力较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那继续呢，再来关注到我们锡林郭勒盟短期的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东北部地区多云见晴，无拉盖，东乌中部信其东部、西乌中部信其东部有阵雨，其余地区呢晴间多云，西北风六级。再来关注到三十号白天至三十一号白天，东北部地区多云见晴，无拉盖，东乌中部近期、西乌中部近期有阵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西北风五级。三十一号的白天至一号的白天，东北部地区多云见晴，其余地区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那么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咱们来关注到巴音库措镇小雨，十到十九度，乌俩斯泰镇多云见晴十到二十一度，巴拉盖高勒镇多云见晴十到二十二度，别的古台镇晴间多云十一到二十二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十三到二十四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十三到二十五度，塞安塔拉镇晴间多云十三到二十四度，新巴拉格镇晴间多云十到二十一度，绵安图镇晴间多云八到二十度，宝城镇晴间多云八到二十度，上都镇晴间多云十到二十一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九到二十一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来关注到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十一到二十三度，舒适度指数零级，感觉舒适。那么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的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新闻板块内容的第一条信息。8月28号，西蒙召开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三年专项整治启动部署会议，全面安排部署专项整治各项工作。据介绍，本次专项整治周期为2026年8月至2029年7月。再来关注到1至7月，西蒙实际使用外资440万元，同比增长411.6%，增速位列内蒙古自治区第二位。再来关注到日前西蒙职工疗养资源推介活动在乌拉盖管理区举行，来自江苏、山东等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区内各盟市共40多个地区的工会干部职工以及疗休养基地代表齐聚一堂，共商跨区域职工疗养合养的工作发展内容。

0: 再来关注到近日歌游内蒙古2026包头黄河合唱周汇报演出暨颁奖晚会举办，系列号的是超耳道协会远古回声超耳道组合，凭借超耳道深沉悠远的多声部演唱与浓郁的民族风格，斩获民族风采特别奖。近日泰普斯奇清创集市火热开市，集市汇集到的是文艺汇演以及文艺展演、旧物交换以及文创展示等多元业态，把创业平台搭建在商圈闹市，助力青年创业者直面市场展示风采，持续激发城市活力。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正蓝旗上都镇黄旗嘎查的葡萄采摘园内果香四溢，葡萄喜迎丰收，园内无花果、草莓、西红柿均预计于12月初陆续成熟上市。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1: 是，当你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

0: 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室里，林林总总，林林总总，过客匆匆，过客匆匆，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1: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0: 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

0: 十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中梅主持人阿诺。那么继续来关注到我们成都车展的内容哈，我们来看看九号馆当中还有哪些车型。昨天说了腾势的这个跑车哈，我跟王波看起来都是非常喜欢这个车的样子哈。那接下来介绍这个方程豹，最近哈，其实我看到市内当中，买方程豹的这个朋友也非常的多啊。来说说方程豹，方程豹的泰九车展动作是一个首发的状态。那在成都车展上，方程豹的泰九首发亮相，新车呢是方程豹泰系列的旗舰车型，这就是老大哥了啊，毕竟是来到了九字辈儿，对不对？沿用了泰系列家族方盒的车身设计风格，新车定位是一款插混大型 SUV， 采用了六座的布局。那么来看到外观方面，方程豹的泰九采用方盒子的造型设计风格，前脸搭载了全新的贯穿式的环形灯带啊，灯带呢环绕的品牌 logo， 车头下部呢配备银色护板，还有主动式的进气格栅，车顶呢则是搭载了激光雷达。那侧面呢采用了家族化的设计风格，悬浮式的车顶啊，车身线条和泰七保持了一致，立体的腰线啊，搭配了外酷的轮眉啊，采用了短前悬长后悬的车身结构。那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是5米270，1米999，1米850，轴距3米130。那么车辆接近角19度，离去角22度，提供21、22英寸两种规格、多种样式的轮圈，供咱们消费者进行选择。那车尾采用了天地门的开启方式了，那选配倒是专属的样式的一个尾灯啊，集成了高位刹车灯的车顶扰流板以及隐藏式的后雨刷。那新车提供了5座、6座、7座、3种的座椅布局形式，全系第三排座椅都支持完全的放倒。那么在底盘方面啊，采用了承载式的车身结构啊，搭载了云辇杠 P Ultra 的一个智能液压系统的悬架。那全系标配了后轮转向系统，适配了城市道路的行驶啊，轻度的越野场景。动力方面呢，搭载 1.5T 的发动机，加上前后双电机插电混动四驱系统，匹配第六代的 DMI 的混动技术。其中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15千瓦，前后的电机总功率呢是400千瓦。车辆搭载66.48千瓦时的电池组 ，WLTC 的工况，续航纯电呢是来到31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过1600公里。再来介绍这台车，依然来自于方程豹啊。那在2026成都车展上，方程豹的方程 S 和方程 S GT 的车型正式看到了内饰的亮相。两款新车的一个内饰设计保持了一致，可以看到内饰抛弃了大量的实体按键，走清爽的新能源的简约路线。那目前新车已经开始了预定啊，加入售价区间呢是来到23到28万元区间，预计将会在9月上旬完成上市并且交付。细节来看呢，内饰配备了悬浮式中控屏。那屏幕底座呢带有两颗的实体的旋钮，保留了物理的调节，盲操会变得更方便。那整个仪表台采用大面积的软性的包覆，那仪表台上方还布置有扬声器的开孔，那么音响单元呢直接集成在了台面上。方向盘配备了多功能的方向盘，中央的镶嵌到了方程豹品牌的 logo， 啊，左右呢两侧也是集成了物理的功能按键，车内采用了怀挡式的设计，把地台空间彻底的给释放出来了。那么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表现，那么据悉呢，这辆车呢将会配备到是比亚迪新一代的智慧生态2.0的系统啊，依托 PIN 口，还有像磁吸啊、螺纹呐、三个开放的接口，实现全场景的功能拓展。此外呢，这台车还将搭载比亚迪云辇杠 M 的智能磁流变悬架、闪充啊，还有像天神臂啊等一些这种核心的技术。这确实哈，把这个技术都放在这个方程 S 上了哈，还有方程 S GT 啊，确实这个车还是很漂亮哈，一种修理车的感觉。那方程的这个 S 是普通的这种比较轿跑一点的车型，那方程S 的 GT 啊，就是一个修理车的样子，还是很酷的哈。那么其他方面的表现，回顾新车外观，方程系列呢是以生命金属美学为核心设计理念，采用了一车多形态的模式，共计呢有方程 S、 方程的 SL、 方程 SGT 三款车型。那新车的前脸采用了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两侧多边形的大灯组以及下方贯穿式的进气口，有着不错的运动感。尾部方面呢采用了造型比较别致的这种熏黑的尾灯组，中央呢是方程豹的品牌 logo， 并且呢搭配了微微上翘的小鸭尾造型以及下方的扩散器。尺寸方面呢，这台方程 S 的长宽高是5米060，1米967，1米483，轴距为2米960。动力方面呢， 这台车会推出后驱、四驱两个版本的车型。后驱版本呢，电机最大功率呢分别是245千瓦和300千瓦，那四驱版的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呢分别是190和300千瓦，电池提供到是76.744千瓦时和92.093千瓦时两种规格，对应的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来到的是730、750、770、830和900公里。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过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哈啊，当然了啊，也依然来自于我们的成都车展哈。那稍后呢，我们进一段公益广告，提示到各位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加慢行，保持车距。
1: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3: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其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好了，各位，进入到半点过后，依然关注到我们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成都车展哈，来看看接下来这台车啊，来自于海狮的08啊，依然是一个车展方面的首发哈。比亚迪全新中大型 SUV 海狮08首发亮相，预计会在下半年上市。作为比亚迪海洋旗舰 SUV， 新车提供了插混以及纯电双动力的版本，搭载了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以及天神之眼 5.0 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那其中纯电版的车型 CLTC 的工况最大续航可以达到900公里，还是非常不错的哈。那外观方面呢，比亚迪海狮08延续了这个概念车的海洋的美学设计风格，那整体造型呢简约流畅，极具未来感觉。那么车头配备了专属的波浪型的日行灯，那么下方配备了竖置的分体式的前大灯，同时保留了功能性的进气格栅，兼顾了颜值与真正的实用性。那么再来看到海狮08的车身的侧面线条是比较舒展圆润的，那流畅的腰线贯穿的车头以及车尾，那搭配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那车尾呢配备了贯穿式的尾灯，和车头日行灯设计也是遥相呼应。那么尺寸方面呢，这车的长宽高是5米115、1米999、1米8，轴距来到了3米030。那么内饰方面的话，海狮的08内饰延续了海洋网的环抱式座舱设计风格，配备了悬浮式的中控屏，目测屏幕尺寸可以参考海豹08，15.6英寸，同时还将配备液晶的仪表屏，不过并没有采用独立式的设计风格，而是与中控面板融为了一体。海狮08呢，前排的整体内饰布局和海豹08比较类似，只是在空调出风口还有中控线条造型方面的话，细节有所区别吧，这样来说哈。那么车辆二排提供了21.2英寸的吸顶屏，搭配25扬声器的地瓦雷的音响系统，配备了冰箱、功能控制屏、小桌板。与此同时呢，官方中的话看到来说，官方提供的图片当中，内饰是六座布局，二排提供了可以横移的零重力座椅，支持通风、加热、按摩这样的功能。根据此前的信息，车辆会提供5座版本的车型啊，还是不错的。那海狮08啊，全系搭载比亚迪的旗舰技术配置，啊，采用第二代的刀片电池、CTB 的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闪充技术以及第五代的 DM 的一个混动技术等等。同时呢，还配备到了后轮转向、云辇杠 A 的智能车身控制系统、双腔空气悬架以及道路预瞄系统。那动力方面呢，插混版车型搭载 1.5T 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15千瓦，提供单电机、双电机两种版本。那么单电机最大功率呢是200千瓦，那双电机版本的话，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呢都是200千瓦。续航方面呢，这个 WLTC 的工况纯电续航275公里、300公里 ，CLTC 的工况最大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0公里。那纯电版本的车型提供了3款的动力配置，涵盖了2种的单电机版本和1种双电机版本。其中单电机最大功率呢分别是320、370千瓦，双电机版本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呢依次为215、370千瓦。那纯电版本的车型分别提供了92.093千瓦时和115.072千瓦时2种电池。那 CLTC 的工况续航里程分别是710、800和900公里。

接下来关注到下一条事情，来自于比亚迪大汉。哎，来看看这个车展动作，是一个预售的状态啊。比亚迪官方正式公布王朝九系列的旗舰大型轿车大汉 EV 的预售价，推出了三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是24.99到29.99万元。大汉 EV 呢，最高 CLTC 的续航里程是来到1008公里。那预售权益方面，大汉 EV 呢，四种双拼色限时免费选装，价值10000元啊。根据此前消息呢，大汉后续还将推出到的是插电混动版的车型。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哈。外观方面呢，这台车采用了延续王朝家族的龙岩设计语言，贯穿式的一体式的灯组搭配了龙须造型，使它拥有非常高的辨识度。下包围造型和日行灯形成相呼应的状态，并且聚焦到的是视觉的重心，在中央配备了主动式的格栅，两侧则是配备了有通风口的设计。新车将会提供9种车身颜色，包括像云海米、曜石黑，还有像赤地红、星汉银、千山翠以及云海米黑双色，还有像千山翠银双色以及赤地红银双色，还有像星汉银黑双色。那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米256、1米999、1米510，轴距是3米130。那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一台大车哈。那么再来看到车身侧面，也有非常流畅的车顶线条，腰线呢几乎是呈现出的一个是一种向上的一个上扬的一个姿态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再来看到并且通过这种形面的一个处理来说的话，营造出不错的光影效果。同时呢，这台车提供了20英寸、21英寸轮圈可以选择，其中21英寸呢有大柄轮圈可以选择哈，可以选装悬浮的轮标来提升豪华感。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表现，尾部方面啊，贯穿式的尾灯组啊，内部灯腔采用类似于中国结的这种样式，让它有着非常典雅的视觉感受。现场展出的轮圈是多幅调式的这种20英寸的轮圈，和轮圈配套是25540R21的马牌的 Sport 这个7的轮胎啊。那么再来看到的内饰方面啊，采用了高对比度的这样一个内饰的材质的搭配啊，采用了白栓榛木的一个饰板进行点缀，座椅上带有菱形的格纹，那同样呢，座舱的豪华感还是不错的。三辐式动方向盘呢，采用了拼色加平底的设计，融入了豪华感和运动氛围。那全液晶仪表盘和中控大屏在新车上也有搭载，中控台底部带有手机充电，还有两镂空的这种的储物槽哈。那么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表现，整个座舱的得房率达到90.8%，后排空间非常的宽敞，后排带有这种智能的调光隐私玻璃，匹配了帝瓦雷31扬声器的音响，带来影院级的这种音响体验。再来看到技术配置方面，配备了云辇杠 A 的双腔空悬，可以实现100毫米的车身高度的一个调节。天生之眼杠 B 的驾驶辅助系统激光雷达版，支持城区的导航辅助，高速的导航辅助，还有像智能泊车等一些高阶的功能。动力方面的话，插电混动版车型将会配备 1.5T 发动机加上电机的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呢200千瓦。那动力电池容量是54.489千瓦时 ，W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来到370公里。纯电版本的车型提供了后驱和四驱两个版本，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呢370千瓦，四驱版本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呢分别是200千瓦和370千瓦。四驱版的0-100加速时间是3.8秒，最高车速是270迈。根据此前信息来显示，将搭载102.326千瓦时的电池组，并根据不同的车辆的配置，提供820、850、880、870以及970，还有1008公里的5种续航方式，也是非常具值得期待的一台车。

来来来，继续关注全新一代唐车展动作啊，依然是一个首发的状态。比亚迪官方正式向我们展示了旗下中型 SUV， 也就是全新一代唐啊，定名为第三代唐啊。根据此前信息来显示，新车将会和大唐组成双车产品矩阵，那后续将会启用全新的命名体系，将计划在2026年第四季度正式上市，并跟我们来真正见面。那外观方面呢，汲取了大唐的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格栅，配备两侧上扬的大灯组以及中央的贯穿式的镀铬饰条，让它有前脸有着非常大气而且比较时尚的视觉感受。那驾驶辅助方面啊，配备了天神之眼臂的驾驶辅助技术啊，配备一颗激光雷达，可以实现城市的领航辅助，还有像高快领航辅助以及自动泊车，包括红绿灯通行啊、自主并线呐、啊，以及行人礼让、ETC 通行等等。那尾部方面呢，贯穿式的尾灯组啊，中央加入了 BYD 品牌的 logo。那也是搭配上方的尺寸比较大的扰流板啊，丰富它的视觉层次感。那尺寸方面，它的长宽高是5米045、1米980、1米760，轴距是2米950，前后轮距呢都是1米7。可以看出，全新唐在长度、轴距、高度方面啊，和唐 L 是基本的一致啊。车身的宽度和轮距方面会略小一筹。那么内饰方面呢，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换装一体式的连屏设计，并且在中控屏上方加入了狭长的全液晶屏，内部加入了多媒体、天气、水平仪以及档位模式等信息。其他方面呢，还将配备手机无线充电、实体控制按键等等。那动力方面啊，这台车仅申报了一款单电机的车型啊，搭载型号是 TZ205QYD 的一个驱动电机，最大功率呢是300千瓦，最高车速标定是250迈。那同时呢，根据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3批显示，其将提供88.682千瓦时和105.792千瓦时的电池包。那 CLTC 的纯电续航730、830和850公里。除此之外，还将搭载到是云辇杠 A 的一个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拥有双腔空悬呐、还有智能的路面预瞄功能，能够快速的响应路况变化。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跟各位聊到的汽车方面的信息，也就是我们成都车展的9号馆了。那么明天啊，我的搭档王博将跟各位来继续介绍10号馆当中都有哪些车型，跟各位来做个预告啊。10号馆当中有小米呀、理想啊、逸境啊，还有像北京现代，还有像这个启境、蓝图，还有我们的比较熟知的像这个福特啊，也都是比较大一点的品牌，尤其像近两年比较火的像这个小米呀、还有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理想啊车型，这些都会在其中哈。明天10号馆当中将会有我的同事还有我的搭档王博跟各位来好好来介绍一下10号馆当中到底都有哪些新车吧。

0: 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0: 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3: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4: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3: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作休息，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已经结束了的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的蒙古马超级联赛。我们来聊一聊这场比赛为什么要在锡林郭勒举办呢？很多人会觉得八月的锡林郭勒可能没有那么美，但其实不是。八月的锡林郭勒呢，依然的草原呢是绿浪舒展，马蹄声再度的响彻天际。8月24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泰普斯奇文化旅游区御马院圆满落幕，全区各地优秀的骑手与骏马齐聚泰普斯奇，在耐力赛、团队的接力赛、跑马、射箭等项目中展开了巅峰对决，为八方游客献上了一场草原上的速度盛宴。
1: 嗯，没错，就像珊珊刚才说的，当人们在赛场上的看到这个人马合一喝彩的时候，一个问题也随之来浮现出来，这样高规格的马背赛事为什么就落在了咱们锡林郭勒了呢？答案就藏在这片草原上生生不息的马背故事里，更藏在一条越跑越宽的马旅文化产业的全链条之中。
0: 是，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家底深厚，这里有扎实的马背的这个根基。锡林郭勒盟作为中国蒙古马核心产区，马匹底蕴与生俱来。2025年全蒙马匹存栏超34万匹，约占内蒙古自治区总量的1/3，种质资源总量与遗传多样性位居全区前列。从乌珠穆沁白马、阿布嘎旗黑马到东乌珠穆沁旗黄骠马，各具特色的地方类群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构成了天然的两种基因库。
1: 没错，那这份家底呢，也正在被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和升级。锡林郭勒盟自主培育的太阳花马，兼具耐力与爆发力，背后呢是与高校合作完成的基因组的一个研究支撑。孙特佐旗引进的优质种马充实了基因库，打造浩瀚宝马马文化节特色品牌。全盟已有2500多匹的蒙古马植入了芯片，拥有了一马一证的数字身份证。蒙古马耐寒耐力强的关键基因点位也正在被科研团队来逐一破译了。
0: 那么从传统保重到科技育种，从数量优势到质量的突破，锡林郭勒用实打实的种心实力为马背赛事筑牢了产业根基。
1: 嗯，其次呢，还因为四季不歇，这里有成熟的一个赛事体系啊。一场自治区的级的一个赛事的落地也不是偶然，在锡林郭勒蒙古马超级联赛早已不是单次的活动，而是一套覆盖了全年

0: 联动全盟的成熟的赛事体系。
1: 那么自2023年首届比赛举办至今，蒙古马超级联赛已累计举办赛事300余场，吸引游客20余万人次，带动消费超1元。从雪原上的冬季马超到盛夏草原上的夏季分站，13个旗舰时区轮番办赛，耐力赛、团队接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传统走马等项目贯穿全年，形成了季季有赛事、起起有亮点的格局。
0: 那么一场场比赛也让周边的这些酒店民宿的入住率也是大幅的攀升，特色的餐饮还有非遗手作销售火爆，观赛加游玩的这么一站式体验，让一日观赛延伸为多日的这种度假形式。
1: 那么除了我们提到的四季马超，还有白马那达慕、中华民族大赛马、全国骑射巡回赛等活动接连落地，锡林郭勒每年用于旅游休闲骑乘和马术运动的马匹有近1000匹，近万名从业者直接参与马主题相关产业，间接带动就业超1万人。在这里，一场场马上的赛事早已不只是竞技活动，而是撬动文旅发展的支点。
0: 其次呢，我们刚刚说还因为这个全链发力，这里呢把一匹马的价值最大发挥，赛马能引流，但是一条条环环相扣的产业链呢，会让马文旅走得更长远。在锡林郭勒，一匹马的价值从赛场可以延伸到了工厂和市场。
1: 那么截止到2025年末，锡林郭勒蒙马产业综合产值已经突破了25亿元，注册马产品商标120个，研发文创产品200余款。
0: 一杯马奶也是见证着我们传统产业的一个现代化蜕变。全蒙挤马奶的马匹呢是有1.7万匹，马奶年产量是7200吨，居全国的首位。标准化加工企业将侧格发酵技艺与现代的这种工艺结合，攻克了保质期短、运输半径小的一个难题，马奶产品也随之走出了更广阔的一个市场。
1: 那么就连曾经的废弃物也变成了增收的法宝，全蒙建成了4处运马尿采集基地，每批运马通过科学收集运马尿，可为牧民年增收3000元。
0: 多部的马主题文艺作品也陆续的推出，大型的原创情境史诗《蒙古马四季牧歌》也成为了一个文旅名片。从马奶、马尿到马文创，再到马主题展演，每一匹马都做成了这种致富增收的一个移动银行。
1: 那么最后呢，就是可以走向世界，这里的马背故事可以说是跨越了山海。锡林郭勒的蒙古马奔跑在草原的赛场，也奔跑在更大的舞台上。2026年初，全球首部生肖动物剧目记录电影《马到功成》全球首发，锡林郭勒少女朱拉与蒙古马兔来的故事走向了世界。该片年内将入驻海内外100余家的科普场馆，发行至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拍摄于锡林郭勒的纪录片《蒙古马》登陆央视，并入围第8届中国欧盟电影节。
0: 那因为马结缘的民间交流呢，也在悄然发生。6月马到成功的另一主人公，来自美国的马语者克雷森·穆纳里，也带着家人远渡重洋呢，来到修中沁草原，与朱拉一家相聚。在白马那达慕现场，更是身着了传统的服饰登台献唱，古朴的部落歌声成为了赛事中独特的人文风景。一匹马连接起了东西半球的一个情谊，也让锡林郭勒的名字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1: 马蹄声止，赛事收官，留在草原上的不只是奖杯与名次，更是越跑越稳的产业路径，越传越远的草原故事。从种源保护到赛事 IP， 从产业增值到文化出海，锡林郭勒用实践证明，马背之上既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底色，更有通向未来的振兴之路。

0: 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新时代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清正廉洁，保本色。湖南韶山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一封毛泽东同志严格管束亲朋故旧的书信，常常引得游客驻足观看。这是他于1954年4月29日写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的。信中写道，我的亲戚唐文托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

信的内容不长，却蕴含着一代伟人的清风正气和人格力量，彰显了共产党人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廉者正之本也，廉洁自律是永恒话题，也是终身课题，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处世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的再缜密，也会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应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在严格自律上做出表率，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坚持高线，守住底线，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是方志敏在《清贫》中写下的句子。1935年1月，由于叛徒告密，方志敏不幸被捕。国民党士兵认为，像他这样的大官肯定带着很多钱，但搜遍其全身只找到一块旧怀表和一支钢笔。方志敏告诉他们，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个个都有钱，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他的口袋里没有一个铜板，却盛满了冰壶玉尺、先臣服污的高洁。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方志敏在遗稿中写下，为着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解放，抱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以生活虽然艰苦，而精神还是非常愉快的。在狱中，他以不屈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与敌人进行信仰交锋，最终感化了多名国民党人，使得狱中写下的文稿得以带出。耐人寻味的是，共产党人的廉洁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来。过去国民党认定谁是共党分子，一个重要评判标准竟然是不贪污。按照这个逻辑推断，不贪污的是共产党，那么贪污的自然就是国民党了。当时国民党的腐败是自上而下的普遍现象。1944年，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谢伟思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其中就提到，重庆政府和军事机构从上层到基层，到处都是空前规模和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纲纪废弛。对此，蒋介石在1948年的一次讲演中痛心疾首地说，老实讲，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废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他在日记里直言不讳地流露了对共产党的欣赏，而他所称赞的每一样东西也正是国民党缺乏的，如组织严密、纪律严厉、主义第一等。可见心中有信仰、行动有纪律，是共产党人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理想信念是目标，是高线，筑牢了不降腐的思想防线，党纪国法是规则，是底线，形成了不敢腐的震慑作用。高线和底线看似两条线，在根本上又是有机统一的。事实上，只有追求高线，才能真正守住底线。思想高线如果生了锈，就会失去奋斗的目标和动力，久而久之便忘记了初心，忘记了共产党是什么，
要干什么，底线也很难守得住。而法纪底线一旦突破，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越来越肆无忌惮，党性道德操守必然全面溃堤决口，最终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新时代面对党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复杂因素，党员干部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就要忠诚于党的信仰不动摇，严守党的纪律不逾矩，既坚持用理想信念固本培元、补钙壮骨，又时刻用党纪国法严格规范行为，敬畏权力，敬畏党纪国法，敬畏人民，自觉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廉洁用权，克己奉公。2020年6月，央视戏曲频道角儿来了栏目特别策划播出了一期专辑，节目最后著名豫剧演员贾文龙现场演唱了豫剧《焦裕禄》片段。他手拄一把铁锹，身穿一件褪色的中山装，露出了松垮的薄毛衣。看到经典的焦裕禄形象再现荧屏，听到剧中那直击人心的唱词，心中想着老百姓，就不会只为脸面争虚荣。心中想着老百姓，就不会贪图私利把百姓坑。很多观众被感染打动，禁不住热泪盈眶。百姓谁不爱好官？在影视戏曲中，一段段有关焦裕禄廉洁奉公的往事，勾勒出那个顶风冒沙、汤水排涝、务实为民的身影。焦裕禄经常深入村民家中访贫问苦，但他探访时从不吃群众一碗饭，不喝群众一杯水，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这样一条近乎苛刻的原则，却被他融入到生活中的一饮一食里。在兰考工作470多天，他没有占过公家一分钱的便宜。为了防止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亲属谋取好处，焦裕禄起草了一个实在而具体的通知，即有名的干部十不准：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不准挥霍浪费粮食，谁看戏谁拿钱，谁吃喝谁拿粮，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其他部门索取物资。每一个不准都是对特权思想的批评，是对权力任性的约束，为兰考干部画下了廉洁用权的界限。十不准推行后，干部们吃苦在前，真正成了老百姓的自己人，推动兰考面貌往好的方向逐渐前进。岁月轮转，沧桑变迁，当年的沙丘已成沃土。1992年，兰考县被授予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全国绿化模范县称号。2017年，提前兑现了3年脱贫的庄严承诺。如今，焦裕禄干部学院正门前的广场，常年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人前来瞻仰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抛桐树。这些幼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焦桐。一颗抛桐映初心，焦桐是长在兰考人民心中的树，也是涵养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之树。党员干部只有像抛桐树一样深深扎根大地，挺立于亿万人民心间，才不会忘记为什么要出发，要到哪里去，才不容易走散了，走丢了。

我们要经常想一想，手中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应该为谁所用这个重要问题。坚持秉公用权，事事出于公心，不搞特殊，不谋私利，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真心实意为民办实事，为民促发展，用自己的辛苦解群众的疾苦，努力做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习近平同志在《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中写道，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阵，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真切表达了对焦裕禄精神的深情赞颂。时光流逝，精神永恒，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如同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了新时代的赶考之路，始终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共产党人就要像焦裕禄那样，行得正，坐得端，立得住，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为党的事业，人民的幸福，不懈努力。上俭戒奢，艰苦奋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无数经验告诉我们，艰苦奋斗才是成就海晏河清之业，骄奢淫逸必遭荆棘铜驼之悲。我们党从创立之初就大力倡导和培育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延安时期，美国记者斯诺亲眼目睹了毛泽东住在简陋窑洞，周恩来睡在草席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戴着绳子系着的断腿眼镜，而不怕轰炸的高等学府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在这些细节中，他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的伟大力量，并称之为东方魔力、兴国之光。历史果如其言，这股力量、这道光芒驱使革命队伍以坚立志、无坚不摧，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把胜利从陕北推向全国。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同志及时觉察到，由于革命的胜利，党内可能滋生不良情绪，深刻警示全党同志要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根据他的提议，全会做出了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做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的六条规定。历史川流不息，时代考卷常新。2013年7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始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自己联系的河北省调研指导，在西柏坡纪念馆内记载这六条规定的展板前，他驻足良久，一一对照着说，不作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也许有人会说，经过7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需要像过去那样提倡艰苦朴素吗？其实，面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更需要保持清醒，勤俭兴邦的道理，并未随时代变化而过时。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换来的。实现美好的明天，仍然离不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俗话说得好，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好似浪淘沙。一旦丢弃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生活上便很容易腐化堕落。生活的腐化则必然导致人为物类，心为形役，经济上的贪婪最终成为自毁长城的开始。不难发现，很多腐败分子都伴随有丢失朴素作风、追求奢侈享乐的问题。奢靡之始，危亡之见。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共产党人都要始终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从一丝一粒、一厘一毫、一分一文做起，把上俭戒奢当作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让艰苦奋斗成为自觉追求时代新风。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广州越秀公园内的长廊中陈列着一块高大的石碑，碑上刻有贪泉两个大字。据史书记载，广州西郊的石门有一贪泉，人若饮用泉水，哪怕是廉洁之士，都会变得贪婪成性。东晋时期，著名廉吏吴隐之被任命为广州刺史，在经过石门时，听闻贪泉之说，却不以为然，手捧泉水而饮，并赋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霎怀千金，是使宜其饮，终当不易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廉者自廉，贪者自贪，与外部环境无关。一个人能否保持清廉，关键取决于自己，从根本上说，靠的是自身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把正心修身作为做官的基础和根本，强调通过自我修炼、自我净化，提升从政的道德境界。千载之下，犹如回响。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不断与时俱进地丰富发展廉洁文化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早在红军时期，我们党就教育党员干部要做手脚干净、没有腐败想法的共产党员。为了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1939年，刘少奇同志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随后整理成书。书中要求，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指出，对于认真进行道德修养的共产党员来说，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这部光辉著作被誉为一部培养合格的、成熟的共产党员的教科书，一经发表便迅速在党内引起轰动，教育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如果把党员干部的修养比作大楼地基，那么地基打得越牢固，楼就建得越高越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提升党性修养，
提出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这一重大命题，全方位扎实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树新风、扬正气，把传统的内省功夫创新性发展为共产党人主观世界的改造。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古人尚且如此，党员干部更应修其心、治其身，以高尚道德砥砺品格，以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远离低级趣味，善养浩然之气，锻造金刚不坏之身。唯有如此，才能在直面是与非、正与邪、廉与贪时，依靠高度的自觉、定力和静气，遏制住内心深处最初的那一闪念，顶得住外界形形色色的诱惑和伪劣。不仅自己要做到毕生自修无尽期，还要注重树立良好家风家教，传递廉洁基因，让好的家风如清新纯净的空气充盈家庭。正所谓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有了清廉家风，方能涵养清正作风，纯正党风正风。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

0: 般环保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2: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这还能变花样了？
3: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六成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3: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2: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0: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4: 这是中国的交通。
5: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4: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6: 喂，大爷，您坐我这儿。
4: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5: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4: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6: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4: 这是中国的商场。
7: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4: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6: 包邮哦。
8: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1: 자우야치드민멀어도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3: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那恰逢惬意的周末，在正式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明日我蒙中东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风力较大，气温略低，注意添衣。29号的晚8点至30号的晚8点，今天夜间东北部地区多云渐晴，乌拉盖有小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西北风3到4级。明天白天中东部地区多云渐晴，锡林浩特东部乌拉盖东中部沁旗，西乌中部沁旗有小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5级。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锡林浩特多云渐晴，11度到20度。 巴彦胡硕镇小雨，10度到17度。 乌里雅斯泰镇小雨，11度到18度。 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雨，10度到18度。 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0度到19度。 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12到22度。 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1度到24度。 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3度到23度。 新堡拉格镇晴间多云，9度到21度。 明安图镇晴间多云，8度到21度。 宝昌镇晴间多云，7度到20度。 上都镇晴间多云，9度到21度。 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9度到22度。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 元上都遗址晴间多云，8度到20度。 贝子庙多云渐晴，11度到20度。 蒙古韩城小雨，10度到18度。 乌兰舞台景区小雨，9度到17度。 乌拉盖九曲湾小雨，9度到16度。 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8度到15度。 乌拉盖野狼谷小雨，7度到14度。 泰普寺御马苑晴间多云，6度到19度。 二连浩特地质公园晴间多云，11度到24度。 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10度到23度。 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8度到21度。 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7度到20度。 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 29号的晚8点至30号的晚8点， 东北部主要路段呢多云渐晴， G331东中部沁旗路段， G207路段， G303路段 有小雨， 其余路段晴间多云，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卸下一周的忙碌，伴着周末的悠然时光，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静下心来，聆听一首首动听的歌曲，在旋律里享受属于此刻的轻松与惬意。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南泥湾精神永流传，山河浩荡，岁月留痕，黄土高原的风穿越80余载岁月，依旧吹拂着南泥湾的阡陌凉。

黄田，这里曾是荆棘丛生、兽迹出没的蛮荒之地，是世人避之不及的烂泥洼，也曾是烽火年代里一盏不灭的精神灯火，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绝境自立、勤俭守廉、实干为民的初心底色。硝烟散去，垦荒的决透早已尘封，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淬炼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始终是穿越时代、滋养党风政风的精神清泉。危局立心，艰苦凝志。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华夏大地战火绵延，山河飘摇，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扫荡，烧杀劫掠，蚕食封锁，妄图摧毁抗日根基。国民党背弃合作初心，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调集数十万重兵层层围困陕甘宁边区，构筑千里封锁线，下达严苛禁令，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流入边区，叫嚣着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陕甘宁边区本就地处黄土高原贫瘠腹地，土地荒芜，物产匮乏，经济基础薄弱，层层重压之下，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绝境。国民党蓄意克扣、拖欠八路军既定军饷，边区财政入不敷出，库无余粮，大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脱产人员激增，群众负担日益加重，机关、部队、学校全体人员每日仅有5分钱菜金维持生计，寒冬腊月缺衣少炭、食不果腹成为常态。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随即，一场以自力更生、生产自己为目标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迅速开展起来。1940年，朱德总司令实地勘探荒地，走遍沟沟壑壑，勘察土壤，勘测水源，将这片荒原定名南泥湾，正式提出军垦屯田计划，建议部队一边练兵备战，一边垦荒生产，既保卫党中央安全，又减轻百姓负担，筑牢自己根基，得到党中央全面批准。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岁月里，全党上下筑牢纪律底线，守住廉洁初心，一个个朴素的故事彰显着革命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坚守。边区干部下乡调研，一律自带干粮，自备碗筷，住宿在百姓家，主动交粮票和柴草钱，绝不白吃白住，不增加群众负担。部队行军路过农田，哪怕再饥饿，也绝不践踏一株庄稼，采摘一粒果实，哪怕野菜充饥，也只选荒野间的野生植物，绝不触碰百姓种植的蔬菜。当时边区政府严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特权与浪费，从中央领导到普通战士，全员实行公

体制，穿衣、吃饭、用品一律按需分配，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没有布匹做新衣，大家就穿打满补丁的旧军装，没有纸笔写字，就用树枝在地上练习，没有煤油点灯，就搜集松枝照明。正是这份绝境中不改的清廉本色，为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让自力更生、克己奉公的种子在黄土高原深深扎根。自力更生，垦荒立行。1941年3月，八路军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高唱着一把决透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进驻南泥湾，拉开了改天换地的垦荒大幕。全旅立下铁规，上至旅长，下至马夫伙夫，全员编入生产小组，无一人游离在劳动战线之外，无一人享有特殊待遇，所有收获归公，统一分配，绝不允许私藏私占，多吃多占。此时的南泥湾满目荒芜，险象环生，荒草没果人生，荆棘盘根错节，豺狼野兽昼伏夜出，寒冬寒风刺骨，盛夏蚊虫肆虐，战士们奔赴驻地之初，无房可居，无粮可食，无器可用，夜晚只能以树枝杂草搭建草棚栖身，或是挖掘简易土窑遮风挡雨。粮食短缺之时，全员采食苦菜、鱼叶、酸枣、充饥，清水煮野菜，撒一把盐便是一日三餐。很多战士因长期营养不良，浑身浮肿，开垦工具也极度稀缺，大家捡拾战场上的废弃铁器，亲手搭建小铁匠炉，日夜锻造镢头、镰刀、锄头，用最简陋的农具开垦着万亩荒原。战士们几乎全靠人力拉犁开荒，他们不但没有叫苦，而是整日喊着嘹亮的号子，互相鼓励，坚持劳动。为提升效率，大家经常展开劳动竞赛。7、8团模范班长李卫，在一次全团组织的劳动竞赛中，创造了一天开荒3亩6分7厘的记录。后来，教导营第1队3排长刘顺清，补充团战士尹光普，又很快以4亩1分1厘、4亩2分8厘的成绩超过了他。在一次生产大比武中，战士郝树才一连3天每天保持4亩以上的开荒记录。一位农民不服，建议他和牛比赛开荒，结果牛被累得口吐白沫，郝树才还生龙活虎，于是得了一个绰号叫气死牛。在那段时期，官兵团结一心，共克时艰，每个人都竭尽全力为大生产运动做出自己的贡献。战士赵占奎是连队生产模范，开荒时天不亮就起床，别人休息时他继续开垦荒地，别人一天挖3分地，他却能够挖到8分以上，收工后还主动修补农具，打理农田。他始终坚守公私分明的底线，自己开垦的荒地收获的粮食全部上交连队，哪怕自己饿着肚子，也绝不私藏一颗土豆、一把麦穗。有一次，他在劳作时发现一株野生玉米结出了饱满的玉米棒，他第一时间上交给连队，
和战士们一同分享。他说，公家的东西哪怕再小也不能装进自己口袋。还有炊事班的战士们，为节省粮食，每天精细搭配野菜和粗粮，把有限的粮食尽量留给一线开荒的战士，自己则多吃野菜，少吃粮食。他们严格控制食堂开支，每一粒粮食，每一两食盐都精打细算，从不随意浪费。做饭时掉落的米粒、菜屑都会仔细捡起，绝不丢弃。部队开办纺织厂、造纸厂、磨坊后，工人们日夜赶工，生产出的布匹、纸张、面粉全部上交，用于部队和边区供给。哪怕自己衣衫单薄，也绝不私自拿取一尺布、一张纸。1942年，毛泽东对1938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开展生产运动的情况与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他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至1944年底，359旅累计开垦荒地26万余亩，收获粮食3.7万石，向边区上缴公粮1万余石，养殖生猪5600余头，牛羊数千只，兴办各类工矿作坊10余座，不仅粮食、蔬菜、衣物全面自给，还能结余物资支援边区其他单位，真正实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的庄严承诺。克己奉公，精神永续。昔日荒无人烟的烂泥洼，蜕变为良田阡陌、河浪翻涌、牛羊成群的陕北江南。粮食大丰收，瓜菜堆如山，加上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南泥湾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曾经蛮荒的土地之上，开出了自力更生的繁花，涵养了克己奉公的清风。清风正气始于以上率下，艰苦奋斗贵在以身作则。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与部队官兵、边区群众同甘共苦，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清廉自律、率先垂范的初心。当时年过半百的朱德总司令专门在南泥湾开辟了自己的生产地，每天天未破晓便背起粪筐，沿着山路捡拾牲畜粪便积肥。开荒之时，他专挑最重的大镢头，躬身劳作，泥土沾满衣衫，汗水浸透脊背，从不以身份自居，绝不搞半点特殊化。他亲手开垦的菜地种满白菜、萝卜、土豆，收获的蔬菜全部上交食堂，和战士们一同分享。旅长王震更是身先士卒，把行李搬到土窑洞里，和普通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日黎明，他第一个扛起镢头走向荒地，天黑透才收工。吃饭时和战士们一样捧着粗瓷碗，吃着野菜窝头，从不单独开小灶。有战士心疼他，悄悄多盛一勺粮食，他当即退回，严肃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官兵一致，同甘共苦，谁都不能搞特殊。他带领战士们制定严格的生产纪律，所有垦荒收获、作坊收益一律登记造册，统一管理，严禁任何人侵占、挪用、浪费，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从严处置，绝不姑息。
在三五九旅，廉洁自律、自力更生的感人故事随处可见。模范团长陈宗尧始终把不拿公家一分钱、不占群众一点利作为行事准则。有一次部队组织背粮，他主动扛起最重的粮袋，带领战士们徒步数百里山路，途中粮袋磨破，粮食洒在地上，他一粒一粒弯腰捡起，吹取泥土装进布袋，带回部队统一收纳，绝不浪费一粒粮食。身为团级干部，他的军装补丁落补丁，袖口领口磨破了就自己缝补，一双布鞋穿了整整两年，始终不肯申领新的物资。毛泽东曾称赞他，打仗是英雄，生产是模范。风过黄土原，精神永流传，南泥湾的垦荒岁月早已逝去，但那段黄土垦荒淬炼出的精神内核，历经时间洗礼，依旧熠熠生辉，历久弥新。回望那段岁月，共产党人在一无所有的困境中，靠一双双手，一把把决斗，硬是闯出了生存发展的道路，靠的是自力更生的骨气以及清正廉洁的底气。以八路军三五九旅为代表的抗日军民，在大生产运动中铸就的南泥湾精神，是我军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为我党我军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并将继续激励一代又一代人。

0: 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4: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超级同学。不要忘记我们的波段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今天啊，小童姐姐要带大家继续来搭乘动画大巴了。因为每到周末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搭乘这趟大巴车去欣赏更多的动画片的原声故事。邋遢大王奇遇记的故事已经接近尾声了，后面的内容越来越精彩了，一直在听的小伙伴们，每一期的动画大巴咱们就都别错过啦。好啦，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接下来的时间和小童姐姐一起坐车喽。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病毒试验失败了，鼠王下令将博士处死，然后又恶狠狠地向邋遢大王走来。
1: 邋遢大王，病毒毒不死你，可我还可以杀你的头。来呀！
2: 是。哎，
0: 陛下，本宫结婚的时候，咱们、啊。
1: 你的头还得留着，等公主结婚的时候再杀。啊！
0: 你们人类结婚的时候要杀猪宰羊，这次咱们公主结婚就来个杀人。啊！
3: 乡下鼠王送的彩礼真够意思，那还用说吗？
4: 来了来了来
3: 了！哎，队伍来了！
1: 请
3: 啊、
1: 嗯！公主，请看，双录机、双卡、四喇叭，嗯、这是金鸡心项链，还有特大钻石，这是大彩带。
3: 亲爱的，快打开给我看看。
1: 好好。
3: 亲爱的，你真可爱。怎么回事啊？
1: 这
3: 啊，去，快给我修！快去，你快给我修啊，笨蛋！
1: 哎，这
3: 算什么彩电？
1: 这
3: 蠢货！
1: 是的，
3: 你套点破烂货来骗我！滚！谁跟你这乡巴佬结婚？快滚！
1: 不不！真不像话，他太不像话了！
5: 啊，别动气啊！我这个宝贝女儿就这么个脾气，
1: 他瞧不起我，骂我是乡巴佬，
5: 他还说我是个土包子
1: 啊！
5: 别往心里去啊！来来来，咱们喝酒，来
1: 喝
5: 啊，喝。
3: 宰相，我要看电视，你快给我修修好。
0: 哎，咱们老鼠王国谁会修这玩意儿啊？
3: 嗯，我不管，我不管，我修也要修，我也要修啊！
0: 别闹，别闹。哎，有了，有一个人大概会修
3: 啊！你快说，他是谁？是谁呀？
0: 就是那个准备在你的婚礼上杀头的邋遢大王。
3: 哎呀，好极了！
0: 这我可做不了主，得请示国王陛下。
3: 奶奶，
6: 哎，
3: 快去把我爸爸叫来。
6: 是，
5: 你放心，由我做主，你就准备做新郎官吧。啊！
6: 陛下，
7: 陛下，
5: 那我去看看。
3: 爸爸，我要邋遢大王，我要邋遢大王吗？
5: 什么？你要这小子干什么？
3: 我要他修电视机。
5: 嗯，胡闹，他是个犯人，怎么能放出来？不行，
3: 我不管什么犯人不犯人，电视机坏了只有他会修。爸爸，我要看电视，我要看电视嘛。
5: 哎，
3: 爸爸，我要吗？我要。
0: 陛下， 咱们老鼠王国谁也不会修电视机，看是不是就让他来试试啊。
5: 啊，这小子鬼得很，要是跑了怎么办？
0: 不要紧，我派专人看住他。
3: 哎，好。
2: 老朋友，好事来了。
4: 坏蛋，你又来干什么？
2: 哎，别这样，你听我说，宰相让我送你到公主那里去修电视机。
4: 修电视机？
2: 怎么样，这可是个好差事啊。你想想，要修得好，公主一高兴也许就不杀你的头了。
4: 哎，这倒是个好机会。
2: 怎么样啊？
4: 好，我去修。
2: 公主，我把邋遢大王给您送来了。
3: 啊，好极了！你会修电视机吗？
4: 修电视机？
3: 嗯，
4: 嗨，我们人类个个都会修，连托儿所的小朋友都会，会看。
3: 哦，那你快给我修，快！
4: 手捆着咋修啊？
3: 哎，真是，快解开！
2: 是，
3: 你快给我修啊！
4: 毛病究竟在哪儿呢？我哪会修电视机呀？
3: 嘿，瞎蒙呗。
4: 插头太松了，
3: 哎，亮了亮了，啊，怎么没声音？
4: 大概是喇叭接触不好。

0: 抽两下子。哦，
1: 真好看，
2: 快去踢不踢吧。
1: 老太大王，快过来。哎，这是什么？
2: 这是结婚。
1: 啊，那是什么？
2: 那是花轿，新娘子做的。
1: 哦，真有趣，我结婚的时候也要做花轿。
2: 我们人类结婚的时候可热闹了，瞧，这是放礼花，
1: 真好看，我结婚的时候也要放礼花。
2: 这是婚礼上放的鞭炮，可带劲儿了。
3: 这小子还真能吹。公主，电视机修好了，我该把它送回牢房去了。
1: 不行，我还要把它留下来给我操办婚礼呢。
3: 哎呀，我的公主啊，这可得请示国王陛下呀。

0: 爸爸，您看这花轿多美，这礼花有多好看呢。爸爸，我的婚礼也要照这样办。
1: 什么？胡闹！我们老鼠有老鼠的规矩，怎么能搞人类的那一套？
0: 我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反正我要做花轿，还要放礼花。
1: 别胡思乱想了，咱们这哪来的花轿，也没什么礼花。
0: 嘿嘿嘿，爸爸，你真是老糊涂了。邋遢大王什么都会，叫他来操办，不就全都有了？
1: 哎呀，别胡闹了，我的公主。哪有叫犯人来操办婚礼的？
0: 爸爸，爸爸，我要嘛，我就是要嘛。
1: 不行！
0: 啊，我不结婚了，不结婚了！啊，我不结婚了，不结婚，就是不结，不结，不结！啊，不结婚了，不结婚了！不结婚吧、
1: 啊！不结婚，那可不行！
0: 我就是不结，就是不结！
1: 由我做主，不接也得接。
0: 什么？好，要接你去接，你去接，你去接，你去接，你去接，你去接。你这个土包子和那个乡巴佬正好是一对儿。
1: 啊，真不像话。
2: 陛下，既然公主一定要做花轿放礼花，我看就让邋遢大王给她操办吧。陛下，婚期已经定了，公主不肯结婚闹僵了，事情就不好办呐。
3: 我决定派你给邋遢大王当助手。
4: 什么？我给他当助手？
3: 哎，名义上是助手，实际上是监视
4: 啊。
3: 要是让那小子跑了，就杀你的头
4: 啊。对对，老朋友，老朋友，宰相亲自来看你了。
3: 哎，邋遢大王，国王决定公主的婚礼由你负责操办。
0: 去，你们老鼠的婚礼我可不会操办。
3: 哎，公主就是要照你们人类的样子办，所以只好请你了。把绳子解开。
4: 是。
3: 公主一定要做花轿放礼花，还要这个，哎，反正公主说你都知道。
0: 那也得有那些东西才行啊。
3: 哦，那好办，我们偷来的东西多着呢，都堆在仓库里。
4: 要什么有什么。
3: 对，他情况熟悉，就派他给你当助手。
0: 他，
4: 老朋友，这回我可就

0: 你的调遣了。
1: 怎么样？
2: 那好吧。呵，你们仓库里乱七八糟的东西还真不少呢。
0: 那还用说，咱们下去看看。走，再到那边看看去。
2: 瞧，这只盒子可以做花轿。这儿开门，两边开窗。
0: 懂了吗？
3: 懂了吗？
1: 开干。
4: 是。
2: 去，抽两根筷子。
1: 你命令我？
2: 是啊，你不是我的助手吗？
0: 啊，对对，
2: 快点，把它扛到花轿那儿去。
0: 好嘞。这小子，
2: 手拉手，快走！当中打个洞，把筷子穿进去，一边一根。
0: 懂了吗？
4: 懂了，
0: 快干！
4: 是。嘿，嘿，嘿。
0: 呵，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让我先坐进去试试。快，抬起来。
4: 好嘞。
0: 嘿，哎，这玩意儿还真不赖，难怪公主一定要坐那儿。嗯，邋遢大王呢？
1: 停下，快停下！
0: 邋遢大王，邋遢大王，到哪儿去了呢？跑了。
5: 哎，咱们的邋遢大王现在还不想跑呢。
0: 哎呀，要是真的跑了，我的脑袋可得搬家了。邋遢大王啊，在这儿，你小子怎么不说一声就跑了？
2: 我问你，公主要的礼花还要不要找
0: 啊？要找，当然要找。
2: 瞧，这就是礼花
0: 啊。
2: 看清楚了吗？
0: 看清楚了。
2: 那就赶快去找，越多越好。
0: 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0: 赶快去找，越多越好。
4: 是。
5: 瞧，尖嘴鼠在后面跟得多起劲儿啊，要是他知道邋遢大王正在想些什么，那他恐怕就笑不出来喽。
2: 不说你干嘛老跟着我？
0: 哎，助手吧，当然要紧跟了，随时听候调遣嘛。
2: 那好，跟我来。
0: 好嘞。
2: 瞧，这些蜡烛要用。
0: 来啊，搬走。
4: 是。
2: 还有这些香、火柴、香炉。哎哎，这些乐器也要。
0: 哎，好好。
2: 嗯，把摩托车推出来。
4: 好嘞。
2: 我得先试试。
0: 哎，等等我。哎，你还真有点本事啊。
2: 嗨，这玩意儿我们在幼儿园就玩过了。
6: 婚礼要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
6: 嗯，都准备好了。
7: 瞧，钻头台我也给你准备好了，跟上。
0: 我这个助手可要捆你的手了。
2: 坏蛋。
1: 公主，按照您的意思都准备好了，你看两边是乐队，这边是花轿。
8: 嗯，好，真妙。
1: 这辆花车是为新郎准备的。啊，
9: 电动的。好好，
1: 那一大圈都是放礼花的。
7: 嗯，好好。嗯，邋遢大王呢？
1: 啊，早捆起来了，压在断头台下面，放完礼花就杀他的头。
7: 嗯，那就开始吧。
1: 是，奏乐。

0: 哎呦，你们怎么没有逃出去呢？
1: 嗨，眼看就要逃出去了，
0: 在这儿中了埋伏。看守呢？
1: 东西开杀你的头去了。
0: 嘘，快走，药性一过，咱们变大了就出不去了。
2: 啊！哎。

小朋友们，今天拉的大王他们太幸运了，经过自己的努力之后啊，终于出去啦。最近一段时间呢，小朋友们如果一直有在听拉的大王奇遇记的故事的话，一定会喜欢上这位聪明的拉的大王的。在他的身上呢，还有勇敢的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啦，小朋友们，今天的这趟车要到站啦，我们的动画大巴下周末会继续，我是小彤姐姐，下次节目咱们说好了，不见不散哦，拜拜。

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

0: 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1: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0: 全国老年驻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驻餐服务网络。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0: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5: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9: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 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3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0: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崩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9: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0: 嗯，因为这个颠簸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的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9: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1: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3: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3: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2: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4: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4: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5: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6: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7: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 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邓格机的前进，来做决定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6: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

0: 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2: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4: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3: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4: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7: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6: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8: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6: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

0: 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0: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0: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5: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

0: 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2: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首先呢，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益多老师来学习四书之一的《大学》。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听众朋友，上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生财的方法。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急，

0: 用之者疏则才恒足矣。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啊，这是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积累财富的这个方法呢，就是那多多的生产，那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就是要节俭的来使用，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就能把财富呢，就把它聚集下来，
0: 所谓开源节流，
1: 就是开源节流了，是吧，就是生产的多，我们的使用的少，那么生产的快，我们用的稍微慢一点，
0: 这样呢就有结余，是吧，就是实际上讲的就是个投入产出了，收支平衡了，我收的多呢，我支出的少嘛，当然慢慢就积攒下来了。其实放置于整个宇宙来说，或者说地球来说，我们现在的人如果用的少一些，就给后代攒的更多一点，
1: 对，就是对能量啊，对能源呢，其实都是这样的。那么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那我们积攒下来这些钱财，那怎么用呢？
0: 对呀，怎么样用这些钱财呢？那我们今天就学到的内容跟这个也有关系。对对对。
2: 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是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1: 哎呀，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句话以后呢，也是蛮震惊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这句话讲的就是太奇妙了，太好了。《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0: 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 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 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

0: 怎么好？
1: 其实他实际上讲了一个，就是我们和财富的关系，
0: 嗯，
1: 或者说这个财富呢，和我们人的成长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0: 财富和我们的成长是什么关系？
1: 对，他就说，你看第一句话在讲，他说"仁者以财发身"，
0: 嗯。
1: 那仁者呢，我们讲这个就是这个人呢，是仁爱之心的人了。
0: 对，
1: 那这个有仁爱之心的人，一般来说指仁者的话，往往指的是一个君子，
0: 哦，
1: 是君子，就是说有爱心，有智慧，
0: 嗯，
1: 啊，有这样的人。那么他有了钱财干什么呢？他用来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0: 哦，用钱来做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是
1: 以财发身，身是自己的身体了。
0: 对对对。
1: 那古人讲的这个身呢，
0: 嗯，
1: 不仅仅指自己的身体。
0: 嗯，
1: 还包括我身体里面所居住的伟大的灵魂，
0: 是是是，
1: 啊，就是包括人的这个思想境界，是吧？
0: 嗯，
1: 包括我的这个认识能力啊，
0: 嗯，
1: 包括我的服务社会的能力啊，
0: 嗯，
1: 包括我的心胸的开阔呀，等等，
0: 嗯，
1: 它都属于他的身的范围。
0: 哦，
1: 啊，所以他身呢，他除了有肉身以外，还有他的智慧之身，嗯，有他的这个智力啊，
0: 对，
1: 有他的能力。啊，包括他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为子孙后代留下的这种美好的这种品德，
0: 嗯，
1: 都属于他的身。
0: 哎，李老师讲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我最近看的一个《居里夫人传》。
1: 哦，
0: 讲到了居里夫人，她曾经生活在一个特别贫穷的家庭。
1: 对，
0: 她的国家呢，当时也是被沙皇俄国统治着。
1: 是是，
0: 是她生活的国家是波兰。
1: 对，
0: 那么非常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呢，他只读完了高中，
1: 嗯，
0: 后来根本没有钱是出去留学的。
1: 对，
0: 但是他和他的姐姐就商量，嗯，他姐姐年龄比他大几岁，而且呢也特别想学习，他就跟姐姐商量说，我现在打工挣钱供你到外面去读书。
1: 对，
0: 然后呢他姐姐当时在这之前也攒了一点钱，然后呢两人钱凑起来能供他姐姐读一，就是第一年已经够了。
1: 哦，
0: 之后说你在第二第三年呢，爸爸给你支付一些，我再给你支付一些。
1: 对，
0: 你读完，读完几年之后呢，你毕业工作以后，你再来支持我，我再出国留学，是这样的方法来学完的。
1: 对，所以他这个例子其实也就是一种以

0: 才发生了，
1: 以身发财，
0: 就是我有了经济条件，有了一些金钱以后呢，我是用来不断的提升我们自己，提升我们自己的人生境界，提升我们为社会服务的这个能力和本领，
1: 是
0: 不断的来学习。然后呢，扩展我们的胸怀，那胸怀心胸要变大，
1: 对，
0: 那这是一个仁者，那不仁者就是说，不仁者就比较愚蠢的人，或者我们称之为比较愚蠢，或者说就没有爱心的人，
1: 没有智慧的人，
0: 没有爱心，没有智慧的人，对吧？不仁者，不仁者呢，以身发财，以身发财什么意思呢？简单直白的讲，
1: 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去发财去了。哦，是吧？以身发财嘛，其实这里损害的东西不仅仅是身体健康，包括自己的德行。比如我原来德行还是比较不错的，结果搞违法乱纪去了，为了更多的发财，结果就是走了一些捷径，贪污受贿行贿受贿贪污腐化，是吧？然后呢这个酒肉财色等等，这些东西呢让自己的智慧降低了，心胸狭隘了，
0: 然后呢这个德行失去了，身体呢垮掉了，然后呢换来了一些身外之物，
1: 对，说不定这些身外之物最后还会被收走，
0: 还会被收走啊。所以他说这叫不仁者，
1: 对，
0: 就仁者呢是以财发身，我有了一些钱财是吧，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的别人赠予的还是继承的还是我劳动得到的，我用它来干什么呢？不断的提升我们自己的人生境界。 不断的提升我们自己的人生境界，
1: 不断的提高，提升自己为社会服务的本领。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了一定的经济条件，那我可以不断的学习啊，活到老学到老啊，
1: 是，
0: 不能说我现在这个已经大学毕业了我就不学习了，其实我们进入社会以后知道要学习的东西是蛮多的，
1: 对，其实社会上工作当中我们用到的东西有很多跟大学里学的也没有多大关系，需要重新学习，
0: 重新学习。那比如说在单位我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同时呢还有如果有可能我们自己呢再去不断的提升和学习，那么往往这个机会都是给谁准备的呢？
1: 给有准备的人，
0: 对对对，机会很多啊，机会很多，其实社会中生活中机会很多，
1: 对，
0: 但是如果我做好了准备，那机会就来了。比如说我现在我也很喜好外语，是吧？那我工作中呢并没有用上外语，我们工作
1: 那么他就要准备呢，他当然要付出了。那有的人呢，拿到钱了以后干啥呢？就花天酒地，买品牌，买名牌啊，把身上抹的是吧，各种各样的头发搞成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呢，这个钱财都花费在消耗这个浪费上面了。其实那个衣服品牌不品牌的是吧，品牌也是穿，是不品牌也是穿，都是遮羞避寒的嘛。对，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了。 而且呢，我觉得跟自己的身份相符合。比如说我的工资很高，一个月是几万，那当然我买一两件品牌，做一下跟自己身份相符，上旬份下秤家，这样好像也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是吧。那所以人家讲嘛，说是在国外的一些时代哈，国外社会，那往往都是说到年老的时候，他家中有钱财很多的时候是吧，
0: 对，他开好车穿名牌，
1: 穿名牌。
2: 那我们刚刚年轻人的话，我也穿名牌，实际上的话呢，可能一件名牌下来就把我一个月的工资就搞进去了。对，那实际上很不值当，而且呢，也和我们的身份地位不相符，也和我们的能力不相符。
3: 对，其实
2: 也不见得穿上品牌以后呢，业务就会增加。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 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0: 这些我觉得应该由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来引导。
1: 对，那也是我们父母做什么

0: 形象，
1: 对，
0: 我们父母心中是什么样的这样一种生命的价值观，
1: 对，
0: 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有智慧的人，那有了钱财，我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我可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那还可以干什么呢？我觉得有了钱财之后呢，还可以去扩展我们的胸怀。
1: 怎么扩展呢？
0: 怎么扩展胸怀？怎么扩展呢？
1: 比如说是把这个钱财用在一些捐赠啊，
0: 对了，
1: 帮助一些上不起学的孩童啊。
0: 对，扩展胸怀呢，其实扩展胸怀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心呢，能包容更多的人。
1: 嗯，
0: 也就是我心里愿意关怀的人更多，愿意爱的人更多。那这个怎么付出？怎么做到呢？付出，去帮助我们去帮助一个贫穷的啊，比如说一个没能上学的孩子，去帮助他一下。那我就会发现我的心开始变得柔软一点了，然后就会关心他，甚至关心他这一代，他的班级，他所在的学校，以及同样在许许多多这样的生活困窘的环境下需要帮助的孩子们，我们都开始来关心了。
1: 对，
0: 一个人的心从关心自己的生活开始关心他人的生活，从关心自己的家庭开始关心其他的家庭，从关心自己的小日子开始关心更多的孩子，
1: 对，
0: 他是不是心胸在扩展了？
1: 是，
0: 这心胸扩展是通过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来扩展自己的胸怀的。而这种帮助呢，有体力的付出，也有智力的付出，有可能也是什么钱财的付出。
1: 对，
0: 所以你看，这叫发身的，
1: 这也叫发身，
0: 这叫发身，以财发身。那么胸怀宽广了，叫做心量变大了，量大福大。
1: 对，
0: 哎，这量大了，胸怀大了以后啊，那很多人愿意跟他在一起啊。
1: 对，
0: 然后量大了以后，他都很光明，很快乐呀。然后呢，他就很有魅力呀，那就很做工作的时候呢，很多人愿意跟他合作了。
1: 而且他的发财机会会更多，
0: 发财机会更多，大家很感激他。然后呢，很多人知道他这样一个人很有德行，是吧？那也愿意跟他的长期的来跟他进行合作。
1: 对，
0: 哎，所以一个有爱心的人，哎，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他呢，一个有能力的人，那在社会生活中他成功的机会呢，当然就会很多。
1: 其实大家听李老师讲这个理，可能没有切身的体会。当我们一旦试着去用自己多余的钱财去做了那些帮助他人的事情之后，这种其实收获真正快乐的也是我们自己，不仅仅受助的人会快乐，我们付出的人也会很快乐的。
0: 对，那么反过来说呢，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呢，可能呢在这个发财的过程中啊，那就损耗到了自己很多很宝贵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有的呢，你看为了发财我把家庭给舍弃掉了。
1: 比如说有的人整天忙于应酬啊什么的，自己的妻子没有时间去陪伴，孩子没有时间陪伴，
0: 对，
1: 最后妻子带着孩子走了。
0: 对，还有呢，你比如说那么可能对父母呢没有尽到孝道，
1: 树欲静而
0: 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对，
0: 那等到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发现自己呢现在也是功成名就了，钱财也有了，这时候呢也有空余的时间了，想去再孝敬自己的父母的时候呢，
1: 已经没有机会了。
0: 那这会让我们有终生的一种遗憾，因为我们的身是我们的一个生命共同体哦。
1: 对，
0: 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人，其实都是我们的生命共同体，也是我身的一部分。那我牺牲掉了我的生命的重要的部分，然后呢去发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失去的可能将来呢是永远难以弥补的。
1: 对，
0: 哎，那么一个这个有智慧的人呢，是不会干这件事情的。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对，
0: 他有了钱财会干什么呢？比如说会孝敬父母，
1: 比如说在周末的时候会陪伴两家的老人一起出去转一转呀，
0: 陪伴自己的亲人，
1: 说说话聊一聊啊，
0: 对，陪伴自己的亲人，是吧？然后呢这个钱财呢可以用在孩子的教育上面，用在这个家庭的生活的这个美满的安排上面。
1: 对，
0: 尤其是比如说我们作为这个这一代的话，孝敬双方的父母，
1: 对
0: 啊，照顾商户的这个兄弟姐妹，这些都是生活中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这是这个叫做以财发身，所以这个身呢不仅仅是我个人之身的，是吧？也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
1: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比如说夫妻两个共同经营一个生意，很忙，就是把孩子呢放到老人身边，或者是放到保姆家里了。可能孩子长得很大，他们也没有跟孩子在一起生活过，后来发现孩子不好管教了。这个我觉得也是没有把教育孩子、陪伴孩子成长看作最重要，其实最终我觉得也是属于不太明智的做法。
0: 这个其实呢说的一句话讲，有的时候是把孩子的未来，
1: 嗯，
0: 牺牲掉孩子的未来，
1: 换取钱财，
0: 换取了钱财，其实这也属于叫以身发财。
1: 哦，
0: 因为孩子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也是我的身的一部分。这个身其实可以说是生命，
1: 甚至有人说养孩子本身就是一种投资，有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当然，这样可能不太恰当。
0: 当然，就是说，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这么讲。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跟一些朋友啊交流，这个我们都经常讲合作伙伴，
1: 对，
0: 是吧？那我们终生的合作伙伴是谁？
1: 是不是我们的亲人呢？
0: 对，就是我们的太太和先生啊。
1: 对对对，
0: 是吧？你看我们一遇到合作伙伴之后马上都态度不一样了，是吧？
1: 是啊，
0: 哎，陪伴合作伙伴呢，为了合作伙伴，晚上可以不回家了。
1: 但是没想到我们身边这位跟我们共同生活的人，他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0: 而且是我们终生的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1: 对，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了让我们这个合作伙伴很高兴，我们为他做一些事情，
0: 对啊，
1: 或者为家庭的和睦做一些事情。而且他
0: 终生的，这个终生的合作伙伴呢，任何一个时候这个合作伙伴都会对我们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呢在商业社会都喜欢做项目，
1: 对，
0: 拿到一个项目以后呢激动得不得了。那什么是终生的项目呢？孩子的教育是终生的项目。
1: 嗯，
0: 对啊，我们说要投资的话，
1: 对，
0: 一个投资，我们投资一个项目是吧？
1: 对，
0: 那一个项目可能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二十年，孩子这个项目是终生的项目。
1: 记住，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伴侣是终身的合作伙伴。
0: 因为大家都愿意用商业社会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1: 对，
0: 我们要换一种商业眼光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投资项目，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不在别处，
1: 就在我们家庭，
0: 就在我们家庭，就在我们身边。
1: 对，
0: 所以需要更多的关注，需要更多的关怀，这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1: 对，好，让我们记住，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好，李老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 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 www.51cjh.com。

0: 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主持人雅青，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内容。听众朋友，在我们小的时候呢，每一个生日父母都会牢牢地记着，看着一年年长大的我们，母亲张望的眼神就像是望着长势良好的庄稼一样的欣慰。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啊，父母却衰老了，我们是不是还记得他们的生日呢？让我们都记住父母的生日，并且在那一天为他们做一些什么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程少瑞的一篇文章《我为母亲擀寿面》。从小时候起，我最爱吃的就是母亲的手擀面，那面条细细长长的，吃到嘴里凝脂般滑润，嚼起来咯噔噔的特有劲儿，调上点炸酱满口生香。但因家境贫寒，这样的美食很少有机会品尝。好在邻居家偶尔有盖房办喜事儿的，常请母亲去擀面，母亲便会烧一碗人家送的面条让我解馋。我参加工作后便离开母亲到了外地，每次回家母亲总要亲自为我擀面条。民间俗语，进门饺子，出门的面，说的是用又细又长的面条牵住亲人的心。看着母亲佝偻着身躯，吃力地推动着擀面杖，稀疏的白发在微微地颤动，满脸汗水，我的心里涌起一阵酸楚。我上前拉住了母亲的手，妈，不要擀了。她回头看着我笑着说，哪能呢，这是你从小最爱吃的。说完擦一把汗，又埋下头忙起来。母亲80岁那年因为一场病躺在炕上不能活动，我再回家的时候就吃不到母亲的手擀面了。母亲好像欠了我们似的，不行了，不能擀面条给你们吃了，他叹着气说。我一边安慰他，一边暗暗地向母亲许诺，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妈妈。母亲过生日这天，我让弟妹们陪着母亲在炕上说话，自己呢便在厨房里大显身手。到吃饭的时候，我出其不意地向母亲献上一碗长寿面，她吃了一口，惊奇地问，这面怎么和我擀的味儿一样，是谁的手艺呀？我顽皮地翘起大拇指，当然是我了。母亲怀疑地摇摇头，但当她看到我沾着面粉的双手时，眼里立刻放出了光彩。你什么时候学会了擀面条？母亲哪里知道，为了让她在生日那天吃到可口的寿面，我特意到一家面馆跟师傅学了2周，回到家里又实践了好几次，终于在她生日的时候给了她一个惊喜。母亲的脸笑成了一朵花，连声地说着，好吃，好吃。看着母亲舒心的样子，我感到幸福极了。听众朋友，让我们像母亲牢记着我们的生日一样，牢记住母亲的生日，给母亲一个惊喜，一个回报。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 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1: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0: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2: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0: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
3: 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
0: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2: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天然打草场陆续进入收割期，各类饲草总产量预计达400万吨。
0: 行署召开2026年第22次常务会议暨盟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
1: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和京东第一届开阳活动在锡林浩特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眼下锡林郭勒盟天然打草场陆续进入收割期，今年全盟各类饲草总产量预计达400万吨，其中天然打草与人工种草协同发力，在为牲畜备足越冬口粮的同时，严格落实生态打草标准，分区错峰抑割留茬育草，实现生产与生态双赢。新芒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2: 在东中牧沁旗乌里雅斯泰镇达布希拉图嘎查牧民阿拉坦花尔家的3250亩草场上，8台打草机械正有序作业。据了解，当地统一实行生态打草标准，打草留茬高度不低于6厘米，每300米作业区间必须预留20米草籽繁育带，严禁贴地收割、过度抑割，保障草原自然修复再生。阿拉坦花尔，
3: 我们这投入了8台机械，我家3250亩草场预计收除干草190吨，全程按规范机械化作业，严格留茬预留草籽带，不破坏草根和草场植被，既备足了牛羊越冬饲料，也守护好了草原生态。
2: 东中牧沁旗自8月20号启动天然草场打草作业以来，其林草局组织执法督查专班深入各苏木镇草场开展现场巡查监管。东中牧沁旗林草局执法中队队长森格：
4: 今年本地天然打草场长势总体平稳，亩产可达120到140斤左右，干草收购价稳定。我们执法人员在巡查同步做好政策宣讲，对拒不改正、确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处置。多方协同管护，扎实筑牢我旗草原生态安全屏障。
2: 在乌拉盖管理区赫斯格乌拉牧场，牧民郭明的3000多亩草场也迎来收割。他家养殖了300多只羊和100多头牛，配套种植100亩青苎饲料，形成了天然牧草与人工青苎互补的养殖储备模式。每年秋季集中打草除草，都是他家保障全年畜牧业稳定发展的关键工作。郭明：
5: 今年乌拉盖的草长势还不错，草质也好，我们全家都在抢抓工期，机械化作业效率高，省力气。这些草打600多斤的大包，可以打700多包，不够我家的牲畜过冬。
2: 按照锡林郭勒盟关于加强天然打草场保护利用的实施意见，全盟分区错峰开启打草工作。北部旗县8月15号起，其余旗县8月25号起有序抑割，全面实行牧户申请、嘎查汇总、苏木镇登记、旗县林草部门备案管理制度，明确作业地块面积、留茬高度、草籽带宽度等信息，做到规范有序、有据可查。植被盖度30%以下，草群平均高度15厘米以下，或干草产量每亩30公斤以下的草场禁止打草。锡林郭勒盟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海拉苏：
6: 我们严把打草作业标准，既守住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又保障牧民正常生产需求，以规范化的管理实现草原永续利用，牧业稳产增收双向共赢。打草期预计持续至10月上旬。
1: 西蒙荣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8月28号，行署召开2026年第22次常务会议暨盟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听取了全盟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食品药品全链条监管，注重运用科技和智能手段赋能，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治理，加强新业态新模式安全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等违法行为，坚决守护广大群众饮食用药安全。会议研究了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工作， 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全区服务业大会精神，按照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的重要原则和方法论，积极探索生活性服务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新模式，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能源、新型化工、现代装备制造等优势特色产业深度融合，聚力推动服务业做强做优、提档升级。会议研究了招商引资有关工作，强调要把招商引资作为事关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完善工作机制，充分激发全盟上下招商引资的积极性、主动性，聚焦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招大引强，招新引优，全力推动招商引资行动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8月28号，行署召开全盟项目谋划、招商引资行动和财政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推进会，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和自治区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项目谋划、招商引资两个行动，把握政策机遇谋项目，立足自身优势抓招商，突出抓好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前瞻谋划六张网项目，超前储备量足质优的项目，构建近期可落地、中长期有接续的动态项目库，紧抓快干，推动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投产，为15五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会议要求要锚定年初预期目标不动摇，统筹抓好稳工业、扩投资、促消费、惠民生等工作，强化精准调度、靶向施策，推动经济实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政府债务化解和拖欠企业账款清偿任务，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工作，努力营造社会大局稳定、群众安居乐业的发展环境。副盟长包守宇、曹文清、季桂丽、孙振江、赵飞鹏、王宇强部署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旗县市区。
1: 8月29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和京东第一届开阳活动在锡林浩特开幕。本次活动通过政企电商产业协同合作，拓宽锡林郭勒羊肉的销售渠道，助力锡林郭勒羊区域公用品牌布局全国市场。西蒙融媒记者赛涵、钱胜佳、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7: 本次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蒙行署指导，蒙农牧局、蒙商务局、蒙品牌建设促进中心和京东生鲜联合主办，来自锡林郭勒盟有关部门、京东业务团队、国内大型采购商和锡林郭勒羊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企业代表等120多人参加。活动期间，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中心负责人对锡林郭勒羊的品质与优势做了专题解读。蒙品牌建设促进中心及草之味、鄂尔敦、大庄园等企业分别做了品牌推介。京东集团向锡林郭勒羊推荐官乌英嘎授牌，政企同向发力，取得了丰硕成果。活动中，京东生鲜分别与鄂尔敦、大庄园、永泰满、草之味等企业签订了总额达2000万元的采购协议，京东生鲜供应链与蒙农牧局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蒙文旅投公司与北京恒星顺源公司签订了鲜肉精精产业合作协议，京东生鲜牛羊肉采销秋雨。
8: 今年秋季，京东生鲜联合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6地的羊肉牧业产区，发起了国内首届京东开羊季，希望立足各地优质产区的独特品种优势，打通从牧场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
7: 京东生鲜牛羊肉采销辉达，
9: 我们与鄂尔敦、大庄园等4家本地头部企业达成合作，直采20000只锡林郭勒羊，并依托京东物流的产地仓、航空运力及冷链仓网结构，保障咱们的羊肉锁鲜速达，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7: 活动现场同步举办美食集市， 13家锡林郭勒羊授权企业及3家锡林郭勒奶酪授权企业，展示销售了羊脊骨、手把肉、煎烤奶酪等特色美食，让与会嘉宾、客商和游客近距离感受锡林郭勒羊的纯正风味。同时，在洽谈区内，各方采购商与企业精准供需对接，达成了2700多万元的意向采购订单。锡林郭勒品牌建设促进中心综合科科长田振华：
10: 通过这次活动，让我们的品牌产品能够走向全国更广阔的一个消费市场，也能够实现我们草原增绿、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一个效果。
0: 8月28号，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联合锡林郭勒盟财政局、国资委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盟直属国有企业党员及盟国资委相关同志50多人聆听宣讲，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锡盟融媒记者苏伦高娃、梁伟国、杨晓旭报道。
11: 宣讲会上，盟委党校副校长、盟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刘旭东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逻辑、深刻内涵、重大意义、理论品格和实践要求进行系统深入的阐释解读。整场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国企实际，对国企党建、国资运营、作风建设等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大家一致表示，要把加强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全盟发展、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实际行动。锡林郭勒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巴特尔：
12: 我们深刻认识到，坚持把民企业发展政治方向以高质量发展，切实扛起国企使命担当，服务全盟经济发展大局，以实干实际践行全盟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1: 锡盟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报道。截至8月24号，中欧班列中通道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累计通行班列2.6万列，口岸开放能级持续提升。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是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过境口岸，自2013年开行首列班列以来，通行规模连年跨越式增长，从破首个千列用15年，到如今千列通行仅需不足3个月，通行速度、运行质效大幅提升。今年以来，口岸班列运输势头稳健，截至8月24号，年内通行班列3157列，货运量300.38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2%、27%。目前，口岸运行班列线路76条，通达10多个国家、70多个城市，货运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中国制造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提升至40%以上，口岸对外开放质量稳步提升。
0: 下面播送简讯。1到7月，锡林郭勒盟实际使用外资440万元，同比增长411.6%，增速位列自治区第二位。
1: 日前，歌游内蒙古2026包头黄河合唱周汇报演出暨颁奖晚会举办。锡林浩特市潮耳道协会、远古回声潮耳道组合凭借潮耳道深沉悠远的多声部演唱与浓郁的民族风格，斩获民族风采特别奖。
0: 近日 TOP 四期青创集市火热开市，集市汇集文艺展演、旧物交换、文创展示等多元业态，把创业平台搭建在商圈闹市，助力青年创业者直面市场展示风采，持续激发地域活力。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王淑荣，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锡盟融媒客户端。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明日我盟中东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风力较大，气温略低，注意添衣。29号的晚8点至30号的晚8点，今天夜间东北部地区多云见晴，乌拉盖有小雨，其余地区晴见多云，西北风3到4级。明天白天中东部地区多云见晴，锡林浩特东部、乌拉盖东乌中牟沁旗、西乌中牟沁旗有小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5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见晴，11度到20度。巴彦胡硕镇小雨，10度到17度。乌利雅斯泰镇小雨，11度到18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雨，10度到18度。比利古台镇晴见多云，10度到19度。满多拉图镇晴见多云，12到

22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1度到24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3度到23度。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9度到21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8度到21度。宝昌镇晴见多云，7度到20度。上都镇晴见多云，9度到21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9度到22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晴见多云，8度到20度。贝子庙多云渐晴，11度到20度。蒙古汗城小雨，10度到18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9度到17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9度到1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8度到15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7度到14度。泰普寺御马院晴见多云，6度到19度。二连浩特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1度到24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10度到23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8度到21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7度到20度。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29号的晚8点至30号的晚8点，东北部主要路段呢多云渐晴 ，G331东中部沁旗路段、G207路段、G303路段有小雨，其余路段晴见多云，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这真的真是欠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对自己？

0: 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可是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

0: 9922。啊！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

0: 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0: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0: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0: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4: 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

0: 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2026年职业学院终止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天然打草场陆续进入收割期，各类饲草总产量预计达400万吨。
0: 行署召开2026年第22次常务会议暨盟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
1: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和京东第一届开阳活动在锡林浩特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眼下锡林郭勒盟天然打草场陆续进入收割期，今年全盟各类饲草总产量预计达400万吨，其中天然打草与人工种草协同发力，在为牲畜备足越冬口粮的同时，严格落实生态打草标准，分区促风抑割，留茶育草，实现生产与生态双赢。新芒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2: 在东中穆沁旗乌里雅斯泰镇达布希拉图嘎查牧民阿拉坦花尔家的3250亩草场上，8台打草机械正有序作业。据了解，当地统一实行生态打草标准，打草留茶高度不低于6厘米，每300米作业区间必须预留20米草籽繁育带，严禁贴地收割、过度抑割，保障草原自然修复再生。阿拉坦花儿，
3: 我们这投入了8台机械，我家3250亩草场预计收除干草190吨，全程按规范机械化作业，严格留茶预留草籽带，不破坏草根和草场植被，既备足了牛羊越冬饲料，也守护好了草原生态。
2: 东中穆沁旗自8月20号启动天然草场打草作业以来，其林草局组织执法督查专班深入各苏木镇草场开展现场巡查监管。东中穆沁旗林草局执法中队队长森格：
4: 今年本地天然打草场长势总体平稳，亩产可达120到140斤左右，干草收购价稳定。我们执法人员在巡查同步做好政策宣讲，对拒不改正、确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处置，多方协同管护，扎实筑牢我旗草原生态安全屏障。
2: 在乌拉盖管理区赫斯格乌拉牧场，牧民郭明的3000多亩草场也迎来收割。他家养殖了300多只羊和100多头牛，配套种植100亩青苎饲料，形成了天然牧草与人工青苎互补的养殖储备模式。每年秋季集中打草除草，都是他家保障全年畜牧业稳定发展的关键工作。郭明：
5: 今年乌拉盖的草长势还不错，草质也好，我们全家都在抢抓工期。机械化作业效率高，省力气。这些草打600多斤的大包，可以打700多包，足够我家的牲畜过冬。
2: 按照锡林郭勒盟关于加强天然打草场保护利用的实施意见，全盟分区错峰开。

0: 起打草工作。北部期限8月15号起，其余期限8月25号起有序一割，全面实行牧户申请、嘎查汇总、苏木镇登记、期限林草部门备案管理制度，明确作业地块、面积、流查高度、草籽带宽度等信息，做到规范有序、有据可查。植被盖度30%以下，草群平均高度15厘米以下，或干草产量每亩30公斤以下的草场禁止打草。锡林郭勒盟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海拉苏：
1: 我们严把打草作业标准，既守住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又保障牧民正常生产需求，以规范化的管理实现草原永续利用，牧业稳产增收双向共赢。打草期预计持续至10月上旬。
2: 新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8月28号，行署召开2026年第22次常务会议，即蒙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会议，蒙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听取了全蒙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食品药品全链条监管，注重运用科技和智能手段赋能，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治理，加强新业态新模式安全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等违法行为，坚决守护广大群众饮食用药安全。会议研究了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全区服务业大会精神，按照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的重要原则和方法论，积极探索生活性服务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新模式，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能源、新型化工、现代装备制造等优势特色产业深度融合，聚力推动服务业做强做优、提档升级。会议研究了招商引资有关工作，强调要把招商引资作为事关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完善工作机制，充分激发全盟上下招商引资的积极性、主动性，聚焦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招大引强、招新引优，全力推动招商引资行动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新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8月28号，行署召开全盟项目谋划、招商引资行动和财政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推进会，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和自治区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项目谋划、招商引资两个行动，把握政策机遇谋项目，立足自身优势抓招商，突出抓好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前瞻谋划六张网项目，超前储备量足质优的项目，构建近期可落地、中长期有接续的动态项目库，紧抓快干，推动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投产，为“155”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会议要求要锚定年初预期目标不动摇，统筹抓好稳工业、扩投资、促消费、惠民生等工作，强化精准调度、靶向施策，推动经济实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政府债务化解和拖欠企业账款清偿任务，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工作，努力营造社会大局稳定、群众安居乐业的发展环境。副盟长包守宇、曹文清、季桂丽、孙振江、赵飞鹏、王宇强部署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旗县市区。
2: 8月29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和京东第一届开阳活动在锡林浩特开幕。本次活动通过政企电商产业协同合作，拓宽锡林郭勒羊肉的销售渠道， 助力锡林郭勒洋区域公用品牌布局全国市场。西蒙融媒记者赛涵、钱胜佳、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4: 本次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蒙行署指导，蒙农牧局、蒙商务局、蒙品牌建设促进中心和京东生鲜联合主办，来自锡林郭勒盟有关部门、京东业务团队、国内大型采购商和锡林郭勒洋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企业代表等120多人参加。活动期间，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中心负责人对锡林郭勒洋的品质与优势做了专题解读。蒙品牌建设促进中心及草之味、鄂尔敦、大庄园等企业分别做了品牌推荐。京东集团向锡林郭勒洋推荐官乌英嘎授牌，政企同向发力，取得了丰硕成果。活动中，京东生鲜分别与鄂尔敦、大庄园、永泰满、草之味等企业签订了总额达2000万元的采购协议，京东生鲜供应链与蒙农牧局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蒙文旅投公司与北京恒星顺源公司签订了鲜肉精精产业合作协议，京东生鲜牛羊肉采销秋雨。
5: 今年秋季，京东生鲜联合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6地的羊肉牧业产区发起了国内首届京东看羊季，希望立足各地优质产区的独特品种优势，打通从牧场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
4: 京东生鲜牛羊肉采销辉达，
6: 我们与鄂尔敦、大庄园等4家本地头部企业达成合作，直采20000只锡林郭勒羊，并依托京东物流的产地仓、航空运力及冷链仓网结构，保障咱们的羊肉锁鲜速达，让消费者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4: 活动现场同步举办美食集市，13家锡林郭勒羊授权企业及3家锡林郭勒奶酪授权企业展示销售了羊脊骨、手把肉、煎烤奶酪等特色美食，让与会嘉宾、客商和游客近距离感受锡林郭勒羊的纯正风味。同时，在洽谈区内，各方采购商与企业精准供需对接，达成了2700多万元的意向采购订单。锡林郭勒品牌建设促进中心综合科科长田振华，
7: 通过这次活动，让我们的品牌产品能够走向全国更广阔的一个消费市场，也能够实现我们草原增绿、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一个效果。
3: 8月28号，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联合锡林郭勒盟财政局国资委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蒙直属国有企业党员及蒙国资委相关同志50多人聆听宣讲，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西蒙融媒记者苏伦高娃、梁伟国、杨晓旭报道。
8: 宣讲会上，蒙委党校副校长、蒙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刘旭东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逻辑、深刻内涵、重大意义、理论品格和实践要求进行系统深入的阐释解读。整场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国企实际，对国企党建、国资运营、作风建设等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大家一致表示，要把加强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全盟发展、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实际行动。锡林郭勒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巴特尔：
9: 我们深刻认识到和坚持把文企业发展政治方向以高质量发展，切实扛起国企使命担当，服务全盟经济发展大局，以实干实际践行全盟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2: 西蒙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报道。截至8月24号，中欧班列中通道2连浩特铁路口岸累计通行班列2.6万列，口岸开放能级持续提升。2连浩特铁路口岸是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过境口岸，自2013年开行首列班列以来，通行规模连年跨越式增长，从破首个千列用15年，到如今千列通行仅需不足3个月，通行速度、运行质效大幅提升。今年以来，口岸班列运输势头稳健，截至8月24号，年内通行班列3157列，货运量300.38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2%、27%。目前，口岸运行班列线路76条，通达10多个国家、70多个城市，货运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中国制造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提升至40%以上。 口岸对外开放质量稳步提升。

0: 四期青创集市火热开市，集市汇集文艺展演、旧物交换、文创展示等多元业态，把创业平台搭建在商圈闹市，助力青年创业者直面市场展示风采，持续激发地域活力。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晓娟、王淑荣，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刀锋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 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

0: 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套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9: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8: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0: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8: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1: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8: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4: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3: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 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4: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0: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6: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从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5: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7: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3: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9: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8: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20: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1: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

0: 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呼和浩特晴，26度到1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推动新建续建项目开工建设，截止7月底，重大项目开复功率达96%。
1: 前7个月，全区综合交通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07.2亿元。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巴彦淖尔坚持民生优先，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赛考斯来了全媒体行动引发全网点赞，这场双向奔赴的民间善意。
2: 内蒙古自主研发的奶牛育种2号芯片投入使用。
1: 2026年全国科普月内蒙古主场活动在内蒙古科技馆举行。
2: 内蒙古作家艾平捧回鲁迅文学奖，
1: 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内蒙古紧扣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发挥联审联批工作机制作用，推动新建续建项目开工建设。截止7月底，重大项目开复功率达96%。请听报道。这段时间，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总投资52亿元的西西二站1000兆瓦、4000兆瓦时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目前1期工程基本完工，2期项目正推进99套储能单元及220千伏升压站的建设进度。项目投运后，将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能力，促进风电资源高效消纳。西西二站新型储能项目副经理郭飞鹏：
3: 项目建成以后，每年产值约3亿元，税收约4000万元左右。储能电站主要的作用是调节西西二站的用电高峰、用电峰值，解决附近所有新能源项目，包括风电和储能项目的发电量，起到一个电网调峰的作用。
2: 总投资1.3亿元的包头中亿元二氧化碳补给与利用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企业采用低温吸附加精流的专利工艺，将上游煤化工产生的高浓度尾气变废为宝。目前企业已产出液态二氧化碳10000吨。包头中亿元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康杰：
4: 年直接解排量近50万吨，生产的再生二氧化碳还能替代传统的工业做的灰碳，既避免了尾气排放，又替代了传统排放，相当于双重解碳，环保效果特别明显。
2: 今年内蒙古不断完善重大项目储备和滚动接续机制，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

0: 批，谋划一批工作格局，依托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全区各级审批部门集中攻坚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推动重大项目能开尽开。截止七月底，今年谋划实施重大项目3619个，总投资3.3万亿元，已开复工项目3486个，开复工率达96%，年度计划建设投资完成率59%。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李成：
1: 不断健全三级工作体系，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实行清单台账管理，强化调度通报督导，坚持开门办公模式，畅通诉求解决渠道，纵深推进审批改革，持续提升审批效能，推动重大项目应开尽开，加快建设。
2: 今年以来，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统筹推进公路、铁路、民航等各类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夯实综合交通投资底盘。一至七月，全区综合交通重点项目投资完成207.2亿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3: 连日来，全市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好消息不断，继1816乌石高速、巴音讨亥、黄河特大桥、跨堤桥全幅贯通，继110邓库黄河大桥主桥左幅合拢，继0616乌拉山市海流土段高速公路项目多座桥梁点位桩基承台施工有序推进。目前全区31个重点公路续建项目全部开工，新开工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项目775.8公里，农村公路3698公里，完成年度任务的51.7%和74%。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实行清单化管理，督促各项目充分利用施工黄金期，加大人员设备投入，优化施工组织，推行平行交叉作业，全力加快实体工程进度。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张耀东：
4: 充分依托自治区重大项目联审联批等工作机制，加强与林草、自然资源等部门及地方政府沟通对接，合力推进建设用地、征地拆迁等工作，为项目推进提供有力支撑。
3: 公路建设正酣，铁路和民航重点项目也在全力推进。包营高铁营巴支线正线铺轨作业已完成，锡林浩特至首府开巡动车，阿兰山左旗通用机场升级为支线机场项目，飞行区土建工程已完成。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张耀东：
4: 下一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将统筹重大项目进度、质量、安全等各项工作，及时掌握项目进展，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督促各项目倒排工期，强化要素保障，合理压缩前期工作周期，确保完成全年任务目标。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巴彦淖尔市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定稳岗扩岗就业、社区养老服务、改善人居环境等一批年度民生实事项目，让各族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请听报道。八月初，五原县和风村村民池三水一家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安居房。老人原来的房子被鉴定为地级危房，五原县住建局精准对接危房改造惠民政策，为他家建起了56平米的新居。池三水：
5: 盖盖宽宽大大，又有明明亮亮的，哎，我媳妇她就是满意。
0: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住建局白怡宁：
6: 2026年，全县197户危房改造项目已全部完工，目前进入竣工验收阶段，确保改造举措贴合群众需求，契合县域实际。
0: 针对牧区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的痛点，乌拉特中旗配备了5辆流动医疗车，开展草原云上医疗车巡回诊疗项目。截止八月，累计巡诊里程超过1.5万公里，开展巡诊随访超过5000人次，完成远程协同诊断240多例。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川井苏木卫生院全科主治医师哈申：
7: 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留守牧民等提供上门巡诊，把便捷方便的医疗服务送到牧民家门口。
2: 这几天，殷玉珍与塞考斯的故事再次全网刷屏。跨越山海，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重回内蒙古，亲眼见证26年前的爱心善款化作5万多棵葱郁林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继今年5月发起寻找塞考斯全媒体公益行动之后，第二季《塞考斯来了》全媒体行动全程记录这段跨越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重逢，引发全网点赞这场双向奔赴的民间善意。请听报道。8月23号晚，刚到鄂尔多斯的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与殷玉珍相拥而泣，就感动众多网友。网友评论：“你看，那片万亩林海也向您致礼，感觉世间变得特别美好。26年一诺千金，一份善意长成5万多棵大树。当善意穿越黄沙，终会以森林的形式重逢。”四川游客：“
8: 真的是太巧了，没想到过来就碰见他们了，我好幸运啊！我能够亲眼见到他们这段神奇的故事，也非常非常的感人。
9: 他们比明星更明星。”
2: 人民日报、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571家央级媒体、1429家省级媒体、1458家地市级媒体接力关注，追踪记录这场跨越26年重逢的全过程。其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策划推出各类融媒产品近百件，《塞考斯来了》专辑更新至第86集，被赞为最好的新闻微短剧。赤峰市民李迅：“
10: 一粒善意的种子最终长成了守护一方的绿色屏障，每一个普通人的坚守和善良汇聚起来，就是改变整个世界的力量，也让我们普通人更加愿意相信坚持，相信善意，相信美好。”
2: 包头市民王宣博：“
11: 一边呢是跨越大洋的这种牵挂，一边呢是坚守一辈子的守沙护绿，那这种双向的奔赴呢，真的是让人太好哭了。”
2: 截至8月27号，《塞考斯来了》相关话题62次登上热搜，其中18个话题登上全国热搜，一度位居抖音榜首。寻找塞考斯及第二季《塞考斯来了》全媒体行动，全网发布相关信息共8.53万余条，影响力值破892亿。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三北智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张忠霞：“
12: 我们要以殷玉珍等智沙前辈为榜样，扎根沙海，不畏艰苦，勇担使命，让大漠青旅不断延伸。”
2: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科学技术和林业草原局防沙智沙市副主任王子明：“
13: 这不仅是一段暖心的佳话，更是对我们所有智沙人最大的鼓舞。我们也会继续扎根一线，久久为功，守护好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
0: 近日，由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牵头，悠然牧业赛科星成功研发的育种二号芯片投入使用，标志着我国奶牛育种技术实现新一轮突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4: 在位于赫林格尔新区的悠然牧业赛科星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在对刚采集的犊牛血液进行基因组 DNA 提取和扩增，用于赛科星育种二号芯片检测分析。检测后，研究人员在45天内就能知道牛长大后是否具备优良性状。内蒙古赛科星研究院育种基础研发部研发经理曹鹏波：“
15: 一款液相芯片呢，它就可以靶向的去捕获基因组上5万个位点，那这5万个位点是我们提前筛选并且设定好的，可以以高的效率、最低的成本去检测奶牛的有效基因组。”
14: 相较于初代育种芯片，育种二号芯片在原有高产抗病、长生产期检测基础上，减少低效率后备牛饲养投入。曹鹏波：“
15: 采用了基因组评估的这种算法，让我们对高产高繁、抗病长生产期这四个性状呢，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打分。”
14: 2024年底，育种一号芯片问世。这次研发的赛科星奶牛育种二号芯片是在原基础上迭代升级，依托本土科斯坦牛群体表型数据库与基因组重测序数据开发，深度适配中国奶牛群体遗传特征。芯片样本检出率达99.65%，可实现历史育种数据互通复用。悠然牧业赛科星首席科学家研究院院长李喜和：“
16: 三号芯片我们下一步已经开始启动，同样这么高的产奶、抗病、
9: 繁殖性能的基础上，这个牛的它的饲料转化率个体差异，把这种牛筛出来，我们再进行育种快速扩繁。
2: 8月29号上。

0: 2026年全国科普月内蒙古主场活动暨首届青城爱科普嘉年华在内蒙古科技馆拉开帷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1: 启动仪式上，机器人舞蹈与机器狗互动，率先点燃现场气氛。随后上演的科学实验秀《魔法大挑战》，让观众在惊叹中感受科学的神奇。本次嘉年华采用静态展示加动态展演加互动体验加趣味闯关的立体化设计，让科学走出展馆，贴近生活。特别是 AI 虚拟仿真沉浸式体验区，成为众多科技迷的打卡首选。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技术带来的震撼。科普游园会闯关打卡区同样人气高涨，观众手持科普护照，在趣味互动中学习科学知识。科普大篷车户外展区则轮番展示智能机器狗、跳舞机器人、六足机器人等设备，让流动的科普课堂来到市民身边。学生张玉迪：
2: 我看见了那个舞狮的机器狗和机器人，我觉得特别好，科技它在不断的改变我们生活，让我们的生活会更多姿多彩。
1: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科普月期间，自治区科协将举办全区公民科学素质竞赛、科技小院研究生创新大赛、东风航天城居民科普嘉年华等重点活动。科普赋能乡村振兴项目将在全区多地开展技术培训和田间指导。自治区科协科普部四级调研员玉英：
3: 接下来我们全区各主办单位、各农事科协将举办上百场的科普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将营造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科普氛围，着力提升我区公民科学素质。
4: 8月28号，北温重汽中蒙边境跨境运输项目300台新能源重卡订单正式交付，这是北温重汽首次批量出口新能源重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关峰的报道。
5: 本次交付的重卡汽车是北温重汽在传统车型基础上开发的新能源跨境运输专用版电动牵引车，它针对口岸高承载、低温、连续运行场景，深度匹配口岸作业需求。北温重汽营销公司石油石化事业部场景技术专务任国栋：
6: 在动力方面呢，我们是针对我们现在重载的这个场景做了一个全面的那个控制策略的提升，既能保证我们在重载起步时候的动力性，也能保证我们在平路运输时候的能耗的那个控制。
5: 该车型将全面投入测客口岸跨境煤炭运输场景，相较于燃油重卡，能耗可降低5%到10%，在-35度的低温环境下能正常使用。任国栋：
6: 接下来我们也将不断优化提升新能源重卡工艺，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求联合合作伙伴持续迭代产品技术与服务方案，构建更高效、更可靠、更持续发展的跨境物流新生态。
0: 内蒙古台消息，8月28号，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内蒙古作家艾萍凭借作品《天生草原》喜获散文杂文奖，并受邀参加颁奖典礼现场领奖。此次《天生草原》获奖是继萧忆农的《茅屋宿绿色传奇》获第6届鲁迅文学奖之后，时隔12年，内蒙古文学创作再度斩获这一国家级重要文学奖项，是内蒙古文学界的又一重大收获。
4: 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报道。8月29号，2026俄罗斯电影节内蒙古站在呼和浩特拉开帷幕。8月28号到30号，万达影城、凯诺星空影城等5家影院将联动展映10部俄罗斯佳片，全部场次免费向公众开放。本次展映的10部影片题材多元，从战争片《利迪亚·利特维亚克》到奇幻童话《匹诺曹》，再到动画短片合集等，虽风格各异，却共同传递出对人道主义与善良的坚守。
0: 请听简讯。经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批准，近日，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等34家企事业单位新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增博士后工作站数量创历史新高。
4: 8月29号，

0: 吸引未来创银路程包头稀土未来产业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最终11个稀土创新项目获得总计100万元奖励支持，16个稀土优质项目签约落户包头。
1: 8月28号，乌海市举办百部爱国电影进百校公益电影展映活动，让孩子们从优秀电影中感悟爱国精神，激发爱国热情。
0: 8月29号，锡林郭勒盟与京东联合举办首届开阳活动，活动通过升级优质生鲜产销对接渠道，满足消费者需求，助力农牧民稳定增收。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朱兰，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天然打草场陆续进入收割期，各类饲草总产量预计达400万吨。
0: 行署召开2026年第22次常务会议暨盟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
1: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和京东第一届开阳活动在锡林浩特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眼下锡林郭勒盟天然打草场陆续进入收割期，今年全盟各类饲草总产量预计达400万吨，其中天然打草与人工种草协同发力，在为牲畜备足越冬口粮的同时，严格落实生态打草标准，分区错峰易割，留茬育草，实现生产与生态双赢。新芒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2: 在东中县旗乌里亚斯泰镇达布希拉图嘎查牧民阿拉坦花尔家的3250亩草场上，8台打草机械正有序作业。据了解，当地统一实行生态打草标准，打草留茬高度不低于6厘米，每300米作业区间必须预留20米草籽繁育带，严禁贴地收割、过度易割，保障草原自然修复再生。阿拉坦花儿，
3: 我们这投入了8台机械，我家3250亩草场预计收除干草190吨，全程按规范机械化作业，严格留茬预留草籽带，不破坏草根和草场植被，既备足了牛羊越冬饲料，也守护好了草原生态。
2: 东中牧沁旗自8月20号启动天然草场打草作业以来，其林草局组织执法督查专班深入各苏木镇草场开展现场巡查监管。东中牧沁旗林草局执法中队队长森格：
4: 今年本地天然打草场长势总体平稳，亩产可达120到140斤左右，干草收购价稳定。我们执法人员在巡查同步做好政策宣讲，对拒不改正、确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处置，多方协同管护，扎实筑牢我旗草原生态安全屏障。
2: 在乌拉盖管理区赫斯格乌拉牧场，牧民郭明的3000多亩草场也迎来收割。他家养殖了300多只羊和100多头牛，配套种植100亩青畜饲料，形成了天然牧草与人工青畜互补的养殖储备模式。每年秋季集中打草除草，都是他家保障全年畜牧业稳定发展的关键工作。郭明：
5: 今年乌拉盖的草长势还不错，草质也好，我们全家都在抢抓攻旗。机械化作业效率高，省力气，这些草打600多斤的大包可以打700多包，不够我家的牲畜过冬。
2: 按照锡林郭勒盟关于加强天然打草场保护利用的实施意见，全盟分区错峰开启打草工作，北部旗县8月15号起，其余旗县8月25号起有序易割，全面实行牧户申请、嘎查汇总、苏木镇登记、旗县林草部门备案管理制度，明确作业地块面积、留茬高度、草籽带宽度等信息，做到规范有序、有据可查，植被盖度30%以下

0: 草群平均高度15厘米以下，或干草产量每亩30公斤以下的草场禁止打草。锡林郭勒盟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海拉苏：
1: 我们严把打草作业标准，既守住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又保障牧民正常生产需求，以规范化的管理实现草原永续利用，牧业稳产增收双向共赢。打草期预计持续至10月上旬。
2: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大拉图报道。8月28号，行署召开2026年第22次常务会议，即蒙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会议。蒙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听取了全蒙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食品药品全链条监管，注重运用科技和智能手段赋能，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治理，加强新业态新模式安全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等违法行为，坚决守护广大群众饮食用药安全。会议研究了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全区服务业大会精神，按照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的重要原则和方法论，积极探索生活性服务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新模式，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能源、新型化工、现代装备制造等优势特色产业深度融合，聚力推动服务业做强做优、提档升级。会议研究了招商引资有关工作，强调要把招商引资作为事关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完善工作机制，充分激发全盟上下招商引资的积极性、主动性，聚焦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招大引强、招新引优，全力推动招商引资行动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8月28号，行署召开全盟项目谋划、招商引资行动和财政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推进会，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和自治区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项目谋划、招商引资两个行动，把握政策机遇谋项目，立足自身优势抓招商，突出抓好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前瞻谋划六张网项目，超前储备量足质优的项目，构建近期可落地、中长期有接续的动态项目库，紧抓快干，推动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投产，为15五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会议要求要锚定年初预期目标不动摇，统筹抓好稳工业、扩投资、促消费、惠民生等工作，强化精准调度、靶向施策，推动经济实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政府债务化解和拖欠企业账款清偿任务，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工作，努力营造社会大局稳定、群众安居乐业的发展环境。副盟长包守宇、曹文清、季桂丽、孙振江、赵飞鹏、王宇强部署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旗县市区。
2: 8月29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和京东第一届开阳活动在锡林浩特开幕。本次活动通过政企电商产业协同合作，拓宽锡林郭勒羊肉的销售渠道，助力锡林郭勒羊区域公用品牌布局全国市场。西蒙融媒记者赛涵、钱胜佳、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4: 本次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蒙行署指导， 蒙农牧局、蒙商务局、蒙品牌建设促进中心和京东生鲜联合主办，来自锡林郭勒盟有关部门、京东业务团队、国内大型采购商和锡林郭勒阳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企业代表等120多人参加。活动期间，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中心负责人对锡林郭勒阳的品质与优势做了专题解读。蒙品牌建设促进中心及草之味、鹅尔敦、大庄园等企业分别做了品牌推荐。京东集团向锡林郭勒阳推荐官乌英嘎授牌，政企同向发力，取得了丰硕成果。活动中，京东生鲜分别与鹅尔敦、大庄园、永泰满、草之味等企业签订了总额达2000万元的采购协议，京东生鲜供应链与蒙农牧局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蒙文旅投公司与北京恒星顺源公司签订了鲜肉精精产业合作协议，京东生鲜牛羊肉采销秋雨。
5: 今年秋季，京东生鲜联合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六地的羊肉牧业产区，发起了国内首届京东看羊季，希望立足各地优质产区的独特品种优势，打通从牧场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
4: 京东生鲜牛羊肉采销回答，
6: 我们与鄂尔敦、大庄园等4家本地头部企业达成合作，直采20000只锡林郭勒羊，并依托京东物流的产地仓、航空运力及冷链仓网结构，保障咱们的羊肉锁鲜速达，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4: 活动现场同步举办美食集市，13家锡林郭勒羊授权企业及3家锡林郭勒奶酪授权企业展示销售了羊脊骨、手把肉、煎烤奶酪等特色美食，让与会嘉宾、客商和游客近距离感受锡林郭勒羊的纯正风味。同时，在洽谈区内，各方采购商与企业精准供需对接，达成了2700多万元的意向采购订单。锡林郭勒品牌建设促进中心综合科科长田振华，
7: 通过这次活动，让我们的品牌产品能够走向全国更广阔的一个消费市场，也能够实现我们草原增绿、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一个效果。
3: 8月28号，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联合锡林郭勒盟财政局、国资委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蒙直属国有企业党员及蒙国资委相关同志50多人聆听宣讲，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西蒙融媒记者苏能高娃、梁伟国、杨小旭报道。
8: 宣讲会上，蒙委党校副校长、蒙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刘旭东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深层逻辑、深刻内涵、重大意义、理论品格和实践要求进行系统深入的阐释解读。整场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国企实际，对国企党建、国资运营、作风建设等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大家一致表示，要把加强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全盟发展、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实际行动。锡林郭勒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巴特尔：
9: 我们深刻认识到，坚持把稳企业发展政治方向以高质量发展，切实扛起国企使命担当，服务全盟经济发展大局，以实干实际践行全盟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2: 西蒙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报道。截至8月24号，中欧班列中通道2连浩特铁路口岸累计通行班列2.6万列，口岸开放能级持续提升。2连浩特铁路口岸是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过境口岸，自2013年开行首列班列以来，通行规模连年跨越式增长，从破首个千列用15年，到如今千列通行仅需不足3个月，通行速度、运行质效大幅提升。今年以来，口岸班列运输势头稳健，截至8月24号，年内通行班列3157列，货运量300.38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2%、27%。目前，口岸运行班列线路76条，通达10多个国家、70多个城市，货运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中国制造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提升至40%以上，口岸对外开放质量稳步提升。
3: 下面播送简讯。 一到七月，锡林郭勒盟实际使用外资440万元，同比增长411.6%，增速位列自治区第二位。
2: 日前，歌游内蒙古2026包头黄河合唱周汇报演出暨颁奖晚会举办。锡林浩的是潮耳道协会、远古回声潮耳道组合，凭借潮耳道深沉悠远的多声部演唱与浓郁的民族风格，斩获民族风采特别奖。
3: 近日，塔布寺旗清创集市火热开市，集市汇集文艺展演、旧物交换、文创展示等多元业态，把创业平台搭建在商圈闹市，助力青年创业者直面市场展示风采，持续激发地域活力。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王淑荣，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10: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七点三十五到八点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呢，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融媒或者是云听的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邀请到一位专业人士做客直播间，聊一个现在其实很多人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呢，来自于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产科主任王少敏王主任哈。这样，您先给我们的听众来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锡蒙中心医院产科王少敏。
0: 那么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一说到产科，大家也知道这两年就是国家放开这个二胎三胎嘛哈，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希望这个家庭人丁兴旺哈。那么相对来说，是不是就有一些属于我们在医学上界定为高龄产妇的人呢？
1: 对的。那其实最佳的女性生育年龄是23岁到30岁，这个区间。那么现在呢，就是在咱们医学上界定大于等于35岁的妊娠的女性就是高龄孕妇了。那么严格来说呢，就是说，这个以卵巢功能和子宫的这个功能为标准。
0: 其实说到这儿，这个高龄妊娠的一些女性，其实我们刚才您也提到有一个黄金生育年龄嘛，是吧？但是呢，有一些现在人家有意愿去有这个生产的需求。那么说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您专业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去了解到，就是可能相对来说我们注意的点更多，是吧？首先要提到就是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危险，让大家心里有些准备。
1: 那么对于母亲来说啊，就是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首先第一个就是卵子的质量和数量就会有下降了，那么生育能力也随之下降。同时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一些妇科的疾病的发生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那就使这个高龄女性怀孕就变得困难。另一方面呢，就是高龄产妇的这个骨盆和韧带功能都开始有退化，卵产道的一些弹性也会变小，那就会导致分娩的时间延长呀，难产的几率也就会增加。再有呢，就是高龄产妇，随着年龄增长，她的并发症也会较多了，比如说有一些人就已经开始发生高血压呀，糖尿病呀，肥胖呀等等这些。如果出现这些内科的并发症的时候，那么在怀孕前也一定要把这个疾病要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才可以。
0: 那么对于胎儿来说也有危险吗？
1: 对的，对胎儿来说也是有危险的。那对于高龄孕妇，尤其是40岁以上的这个孕妇，就是发生死产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了。所以呢，就是在怀孕32周以后，就是这样的孕妇要进行一个胎儿监测。那么对于胎儿来说，高龄孕妇的这个产力呢会下降，那么就在胎儿娩出的过程中容易发生产。

0: 程的延长，就会发生宝宝的一个缺氧的一些方面。再一个呢，就是在女性35岁以后，因为这个卵子的成熟过程过延长呢，就染色体容易发生一些就是个数异常啊，甚至一些变异啊，那么也容易导致先天性的一些心脏的发育畸形，或者是先天痴呆儿的这个发生率就会明显的一个增高了。
1: 所以说在这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有这个要宝宝的计划的哈，尤其年轻人，就是大家最好提前做好一个相关的这个了解，提前开始进行自己生活的一个规划，是吧？
0: 对。
1: 那如果打算要二胎的，那么产前的这些身体的调整啊，以及我们可能对于这些知识的储备都非常重要。那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妊娠前的健康教育，
0: 就是要注意以下几方面吧。首先呢，这个夫妻双方应该先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进行生育能力的一个评估，就是明确这个夫妻双方身体潜在的一些生殖系统是否有一些病患，排除潜在的风险，而且要明确是否适合生育啊，这个做好这个提前的一个准备。第二呢，就是高龄的备孕妇面临着这个妊娠率降低、流产率升高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及时的进行卵巢功能的一个评估，有利于早期发现这个卵巢功能减退的情况，就是缩短这个备孕时间啊，必要的时候就是借助人工的一个助孕提高这个妊娠率。还有呢，就是第三条，如果说孕妇已经体重指数升高到28以上，这样的孕妇，肥胖孕妇的话，在孕前是要把体重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空间的啊，但是在这个减重的速度呢，通常不应该超过每个星期1.5公斤。减重太快也是对这个身体也是不利的。第四呢，就是如果既往有这个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其实现在这个人群中高血压越来越年轻化了。因为这个饮食不规律，高油高糖高脂的这个饮食，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这样的就会导致呢肥胖的一个发生，有的人出现血糖高、血压高的问题。如果说有这些基础疾病的，一定要在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再去怀孕。还有一些人，就是有心脏疾病的这些孕妇，一定要进行心功能的分级，要找到心血管科的这个医生来做一个心功能的一个评估。如果说心功能在允许怀孕的情况下再去怀孕。还有一些是，比如说有些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这些高龄孕妇，这必须要把血压控制正常，而且这个尿蛋白定量是在24小时的尿蛋白定量每个就是小于1克才能考虑这个怀孕，否则是不适合怀孕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高龄孕妇如果是在一个传染病的一个活动期，再把这个传染病要治疗控制好了以后，然后再去怀孕，暂缓怀孕，要专科的医生去给他指导吃药呀，然后专科的一个处理和指导。还有一些女性，这个二胎妈妈，她第一胎是经过剖宫产分娩的，那么这次妊娠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瘢痕子宫妊娠，也有可能这个妊娠是在这个子宫瘢痕的部位，就是会有很大的一个风险，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在早孕期做出筛查。还有一些孕妇呢是这样，她是既往有这个子宫肌瘤或者是卵巢良性肿瘤这样的一些高龄孕妇，那么就应该在孕前进行肿瘤大小或者是是否影响怀孕做这样的评估啊。那么对于这个宫颈有一些病变的这些一定要提前处理，而且在病情稳定以后才可以受孕。
1: 如果打算要的话，首先夫妻双方的身体条件一定要进行一个提前相关的检查，是吧？
0: 是的。
1: 所以在这就希望大家就是婚前的包括我们备孕之前的一些相关的检查还是要去做的啊。另外刚才提到这么多，相对来说高龄产妇她们可能要承受的这些会更多一点，是吧？那么高龄孕妇怎么去进行孕前的一个评估，这个详细的您给我们做个介绍好吗？
0: 好的。这个计划妊娠的这个高龄女性呀，要在孕前进行评估。那么首先尽量将体重指数是控制在18到23以内，就是以降低妊娠并发症的一个发生率。还有呢，就是孕前评估的目的呢，其实是发现这个潜在的内外科。

0: 疾病，或者是评估现有的内外科疾病是否适合妊娠。高龄女性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内外科疾病的发生率是有所增加的，其中尤其是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是最常见的内科疾病，所以呢，建议高龄女性孕前除了常规评估以外，还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针对基础疾病的一个筛查和评估，就是对于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这个高龄女性，应该完善性功能评估，调整降压的方案。患有糖尿病的这个高龄女性呢，应该在孕前确定糖尿病的严重程度，并且调整这个降糖方案。第二呢，是有复发性流产史的呀，胎儿宫内死亡病史的这些女性，应该完善免疫相关的一些抗体的筛查，排除免疫系统的一些疾病。第三呢，是有遗传性疾病家族史的，或者是有不良孕产史的，应该进行孕前的一个遗传咨询。备孕前对自己的身体一定要是有所了解的。
1: 其实呢，高龄孕妇产前有很多的筛查和一些诊断是吗？
0: 是的，就是一旦高龄孕妇怀孕了，就是在中孕期呢，我们一定要是各个期都要做这个对胎儿的一个筛查，因为随着这个孕妇年龄的增长，卵子质量下降，是容易发生这个受精卵染色体数目或者是结构的异常，常见的比如说是21三体、13三体、18三体。哎，大家都知道21三体其实就是先天愚型儿嘛，这样的孩子是能够存活出生的，但是出生以后这样的孩子他是重度的一个残障，那么对于社会对于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啊。所有的高龄孕妇都要进行产前的一个筛查，具体来说呢，就是年龄小于40岁，大于35岁，小于40岁，可以在这个在中孕期做这个高危孕妇的筛查，要做无创的产前检测。如果说年龄大于等于40岁或者合并高危因素的这个高龄孕妇，比如说以前有过这个胎儿发育异常的不良孕产史的，或者是说此次发现这个胎儿结构有异常的，那这样的孕妇呢是要做介入性的一个产前诊断，就是咱们说的是羊水穿刺啊，或者是说在孕周更大的时候要做脐带的穿刺，取得胎儿染色体，然后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检测，这样才能明确这个宝宝到底存不存在染色体的问题。
1: 一说到穿刺，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这有问题有风险吗？
0: 这个操作其实存在的风险是非常非常小的，不用过度担心，为了明确诊断，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种损伤，大家可以去大胆的去做这样的检查。
1: 对，那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龄孕妇子痫前期，这个是有一些预防的这个方式是吗？
0: 对的，就是首先呢，我们就是在对高龄孕妇或者一些有高危因素的孕妇，我们要做子痫前期的这个高危因素的筛查，比如说前一次怀孕她有这个子痫前期的病史，或者是这个人本身有一型二型糖尿病，或者有慢性高血压，还有是多胎妊娠，肾脏的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些都是发生子痫前期的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中危因素呢，就比如说是初产，肥胖，或者是母亲姊妹有这个子痫前期的病史，年龄大于等于35岁，或者是既往妊娠有过这种低体重儿的出生的，还有死产史，孕周就是你距离上次的妊娠间隔大于10年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辅助生育以后助孕受孕的，这样的都是中危因素。那么如果具有一个高危因素，或者是高龄孕妇合并一个中危因素，那这些我们都会在怀孕12周以后给她开始口服阿司匹林来预防子痫前期。
1: 我们高龄孕妇怎么进行这个早产的一个防治吗？
0: 高龄孕妇呀，她自发早产也是有一些高危因素的，比如说有一些孕妇女性她有吸烟的习惯，或者是妊娠间隔比较短，那距前一次2-3年，甚至有的人可能产后17-8个月她就又怀孕了，产次多， 还有以前有这个宫腔操作史的，比如说做了一些就是人流呀，或者是在宫腔镜的一些检查，还有一些前次分娩，宫颈有裂伤，或者是双胎妊娠等等，这些都是早产的一些高危因素，那么一般来讲呢，我们在孕期会定期的监测它的宫颈长度，筛查早产的风险。那么在16到24周，我们会连续动态的监测一个宫颈的变化，那酌情会采取相应的一些干预措施。
1: 那么说到关于这个早产啊，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足月是最好嘛。那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时跟医生进行沟通，因为还属于高危因素嘛，是吧？那么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高龄孕妇如何来选择分娩的时间，这个是可以选择的吗？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高龄呢，它是胎子宫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随着这个母亲年龄的一个增长，那么就是胎子宫内的风险是有所增加的，这个多项研究表明呢，高龄孕妇在39周的时候分娩发生新生儿不良拮据的风险是达到一个最低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怀孕37周就已经胎儿是足月了，所以在39周是一个就对于高龄孕妇来讲是一个最佳的分娩时机，那可以降低早期的足月儿的一个并发症，比如说呼吸系统呀，还有黄疸呀、低血糖呀等等这些并发症，又可以防止就是39周以后继续妊娠带来的这个胎子宫内的风险。
1: 所以说这个如果是属于高龄孕妇，可能到后期我们就像您就特别关注她了，是吗？然后会
0: 对的，
1: 我们会建议说你可能不用等到自然的发动，
0: 尤其是40岁以上的这个孕妇，我们就会在39周，就比如说她是个初产妇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她做一个剖宫产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就不建议她阴道分娩了。但是如果她是个经产妇，前次又是阴道分娩的，那也是可以生的，
1: 可以生。
0: 我们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最大的阴道分娩的年龄是46岁
1: 啊，46岁啊，
0: 对，也都还挺好的。
1: 但是我们到后期对他来说就是眼就非常紧密的
0: 一个全面的评估，
1: 对，然后一直在观测，是吧？
0: 对，反正你得根据他的情况嘛，你到孕晚期，你是一个呢是看胎儿的监护的情况，再一个就是还要定期的监测羊水量的情况，如果羊水少了，那可能我们也会提前就是去干预了。
1: 对
0: 啊，如果说胎心监护出现一些异常，那可能就是在比这个更早期的也会做出一些干预，就会很严密的去监测这些情况。
1: 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涉及到分娩的方式了。您刚才说到，其实我们一直都比较推荐的就是自然的顺产嘛，分娩是最好的。但是呢，像高龄产妇，就刚才您提到39周以上，我们有的时候就要特别关注这件事情，是吧？那这个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分娩方式，其实不是说是高龄就一律都是需要剖宫产。就是有一些就是身体条件好，没有内科合并症，而且就是在她孕足月的时候就已经宫颈已经非常成熟了，就为分娩做好准备的这样的，各项条件都符合，就是孩子也不是说像长得特别大像巨大儿这种，在我们的干预下严密监测下是可以阴道分娩的。我们就是干预过的这个41岁的初产妇也都生得很顺利。这个也取决于自己的一个自信心，
1: 对，
0: 还有跟医生的一个配合，但是呢也得尊重个人意愿。比如说有一些高龄孕妇本身她都多年不孕，然后这次可能是试管婴儿，然后又有这个分娩的这个意愿，她如果说我们严密监测下也会帮助她。但是如果说这个人家孩子本身就很珍贵，年龄也大了，然后如果她有剖宫产的意愿，我们也会尊重个人的这个选择，综合评估。
1: 对，就是其实到了高龄产妇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说一厢情愿去做什么，我们都是严密监测之下，用对于产妇和婴儿来说最好的方式，是吧？
0: 做出一个科学的评估吧。
1: 好，那个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跟王主任可能只能聊到这儿。其实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是这样的，迎接生命住院最好的事情就是去生小宝宝，相对来说迎接新生命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但是在这之前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很多， 所以我们在这儿，第一我们要就是科学养育嘛，那么在科学养育之前，我们要科学的去对这件事有认知，然后呢要遵医嘱，要配合医生，然后我们选择更好的方式，最后呢顺利的拥有一个小宝宝，是吧？那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先告一段落，感谢您。
0: 好的，祝愿想孕育宝宝的女性都在2025年都好运好梦。
1: 嗯，好，感谢，先说再见。

0: 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加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4: 干杯！
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8: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再，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9: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